0: 收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书接前文，佟林收招定式，把双院交单手，闯入鹿皮套。大师，既然这么说，咱们比武该结束了吧？不着急。佟侠客，老衲深知你的柳叶磨身棉丝掌堪称一绝，兵刃比完了，我还打算跟佟侠客领教掌法，肯赐教否？佟某奉陪。别说废话，秀面高挽，佟林把大面又盘了一盘，二人站在一处，四壁摇动，呼呼刮风，打的是太精彩了。简短结束，80回合没分胜负。时光流逝，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150回合仍然未负胜负。两人肩上还打着，哎呦，季慈心里盘算着，这个佟林太难对付了，看来我使寻常的招数是万难取胜，我要赢不了佟林，这事儿怎么收场呢？有了，我要用大力金刚掌里的绝招野马分鬃绝户掌，把你置于死地。哎呀，既此为难呐！想当年呢，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啊，不准你随便使用，非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什么叫势不可解呢？就是性命攸关，眼看你命保不住了，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我也曾在佛前发誓，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我也没失控过。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了，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可以说将就算吧。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他把主意打定好了，说这个招怎么使，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招里套招，招里引招，得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表面上看不出来，打着打着，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佟林的面门，佟侠客招。佟林一看来势凶猛，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开！ 一托他的双掌上当了。祭祀这一招是虚招，领同林的眼神啊，欺骗对方，要不怎么叫虚招呢？同林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整个把胸脯、腹部、裆、腿都暴露出来了。祭祀要的就是这一手。哈哈，心里的一闪念，同林呐，该着你小子倒霉呀、啊！我佛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呀、啊！他急忙把双掌往回撤，一翻腕子，猛扣同林的两肋上。说时迟，那时可快呀、啊！同林双掌往这一架，低头呀呀，人家变了招了，掌奔两肋来了。同林赶紧落双臂，扛他的双掌往下一落，身子一哈，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就送到祭祀面前。祭祀一看，嗨，怎么那么顺的？我怎么领同林，同林怎么走啊？我要的就是这一手。同林，你给我再撤！双掌一撤，猛往上一扣，猛击同林的后脑勺。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呐、啊，拍那石头跟拍豆腐差不多。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台下边，南侠司马空，北侠邱佩宇，西方大侠于成，风流侠张子美，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听，大判飞行侠苗泽，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这都是行家里手，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一看同林上了当了，把脑袋递给人家了，这一掌落下去，焉有命在，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远水不解近渴，都在台底下了，离着台子那么远，看见真有什么用？谁也过不去，谁也帮不了忙了。二侠侯杰把眼一闭，心说：“海川呐、啊，我的好兄弟，没想到你把那条命扔到了铁扇寺。”结果大伙全猜错了，佟林呢？一点都不傻，佟林的头一招上了当了，双手狮子插花往上一架，架空了，人家双掌一翻，走下盘奔两肋。佟林明白了，哦，迎门三不过，尽命绝命掌啊，三环套运的招数，懂了。故此在第二招上，佟林也改变了路数，分他的双掌是假的，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这叫卖招，给你个便宜， 我看看。

那你祭祀干什么？你肯定得问我头上猛击，你不能想旁的，你认为我肯定得输，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你看这玩意儿，这个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佟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祭祀误以为是真的，双掌实白白往下一摁，哪想到佟林使那个鹞子大翻身，啪的一撂个，这身子肉一声正好转在祭祀身后，祭祀是双掌拍空，整个来个大哈腰，好悬没摔个狗啃屎。再想变招为时已晚，佟林正好转他身后，巴掌就立起来了。心说这回说什么，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真要叫佟林这一掌拍下去，祭祀是不死即伤。佟林掌也立起来了，祭祀也知道完了，他一闭眼完了。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佟林，让人家把我给骗了，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把自个儿命搭上了，他一闭眼等死。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嚎啕大哭：“佟侠客，掌下留情！佟侠客别打！”佟林稍微一迟愣，赶紧把掌收回。仔细一看，上来这主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谁不懵登？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祭祀闭眼等死。听这声音十分熟悉，声音苍老，他赶紧把腰直起来，闪退一旁，揉揉眼睛一看，谁？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您还记得吗？咱前门书说过，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就是那个老和尚。再看水晶长老来到比武台上，以哭丧棒拍地，用手指着祭祀：“孽障冤家，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交给你们弟兄了，满指望你们发扬光大，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把众人给骗来，暗设十条绝户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祭祀啊，你造孽太深了，你哪里是出家人，
你哪里是我的弟子，分明是我的催命鬼，是老僧的冤家对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说着跪到比武台上，面向西边一头杵地，哭的是目中流血。济慈一看是师傅，他傻眼了。要说济慈比济源强得多，怎么的还有点人心？济慈也跪下了，跪到师傅后头了。师傅，师傅，原谅弟子，弟子的确罪孽深重。师傅，以身体为重，您别太难过了，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师傅，您保重啊。和尚们一看，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呀、啊。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哭得这般悲痛，他也站不住了，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给老师爷跪下了。纪元也紧劝师父，千错万错，弟子我的错，您千万保重，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节哀呀，师父。雍亲王在下边看的真真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身边的东侠，这怎么回事？东侠向他一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咱别看热闹，咱也上台劝劝他，他。看来这老当家的是好人。雍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比武台，经过再三解劝，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他问济慈：“济慈，你打算怎么办？师父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弟子怎么办？你看，好，好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等候处置吧。”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一转身，面对佟林：“佟大侠，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你的武艺，老衲全知道，太高尚了，跟济慈济源没法比呀、啊！我对佟侠客十分崇敬。佟侠客，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老衲听您的。”佟林一摆手：“不，佟林算个什么呢？怎么敢做这种主呢？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我推荐一人，就是这位。你看水晶长老啊，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腰板拔着，胸脯鼓鼓着，不认识。佟侠客，这位实不相瞒，有什么我全端出来了，这位就是当今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我先数个罪说，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弥陀佛！水晶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阿弥陀佛，老衲怎知
贵人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

0: 那位说，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还给雍亲王磕头吗？对了，您别忘了，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跟官面没法比。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你一个老门长、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你不磕头谁磕头？所以才这么恭敬。雍亲王双手相搀，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先给他相相面。哎呦，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能有100岁了吧？眉毛刷白，但是面带慈祥。看罢多时，雍亲王才说：“老和尚，好吧，既然你有意和解，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弥陀佛，王家千岁，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既缘既慈，或者是铁扇寺的众僧，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你们能听不？”“弥陀佛，能听能听，我们都听。”哎，水晶这才放进心：“爷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比武台上地方狭窄，也不是谈判的地方，是不是？咱找个合适的地点。”“爷，大驾金身，赶奔大雄宝殿吧。”离开比武台，群雄全跟着，又回到前山铁扇寺大雄宝殿。把院里的人全都跪坐呀，没坐的全都站着，谁都没走，想听个结果。就这样，雍亲王一点名，铁扇寺的济慈济源水晶长老为代表，众门户之中的一把的高老剑客为代表，这门铜林东侠等人为代表，他开始和谈。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72年的六月，在宁夏省会银川附近，人们在修建一个军用机场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片大型的陵墓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确认和研究，这片遗址正是人们之前一直在寻找的西夏王陵的所在地。相比于其他的封建王朝，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好像不怎么高，因为西夏从存在的时间上来看，归了包旗189年，确实不算长。从控制的疆域上来看，西夏面积最大的时候也只是控制了今天宁夏的大部分地区，外加上一点点的陕西、甘肃、内蒙和青海，还比不上历史上许多割据政权占领的地盘多。但您别看西夏的历史不长，占据的地盘不多，不过在它存在的那些年当中，这个政权可是一直很顽强的跟它的邻国，也就是北宋政权分庭抗礼。那如果两个政权之间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一般大家都会怎么做呢？大部分情况之下，可能会因为边境上的摩擦发生局部战争，有时候大家要是手狠心黑一点儿，也可能会互相暗杀一下对方的领兵大将、朝廷大臣，甚至于直接暗杀对方的皇帝。大家知道，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西夏才逐渐走向了强盛。在历史上，西夏的皇帝李元昊确实遭遇过刺杀，甚至他最后的死亡也跟这次刺杀密不可分。虽然这次刺杀当中没有宋朝人直接参与，可是这起刺杀事件会爆发，却跟宋朝在当年推波助澜的小动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那就是一种蝴蝶效应。北宋朝廷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居然酿成了西夏王朝内部的一场刺杀大案。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点复杂，有点乱呢？接下来，东方就从头慢慢的跟您聊，羌族分支的党项如何建立起西夏这个国家，宋夏两国的对战当中，宋朝人又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战术？停战之后的李元昊为何又对国内的贵族大开杀戒？多方推动之下，一场惊天刺杀案最终又如何爆发？传奇，东方跟您聊聊宋夏初年的斗争秘史。公元的1038年十月，西夏国主李元昊在都城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大夏，定年号为天寿礼法延祚。李元昊这个

小小的党项民族的首领，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和北宋皇帝平起平坐的大夏国的皇帝。当年的西夏王朝人口不超过300万，控制的土地也就是今天宁夏外加青海和甘肃的一部分。这么少的人口，这么点的地盘，这李元昊为什么非得称帝？你要知道，为了能够当上这个大夏国的皇帝，李元昊已经等了6年了。西夏政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末年。按照史书的记载，西夏党项人最早居住在四川的松潘高原，是羌族的一个分支。唐僖宗时期，因为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党项部族的首领被加封为夏州节度使，封地就在今天的宁夏银川。从那以后，党项人在这里经营了100多年。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则是战乱不断，先是五代十国，之后是北宋。面对着中央政权的交换，西夏是一律称臣认怂，甭管谁掌权，我们都臣服，以此换取中央政权的册封，背地里则是休养生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公元1004年，一个叫李德明的人成为了新一代的西夏国主，他延续了祖宗的外交政策，同时向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两个政权北宋和辽称臣。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向西扩张，击败了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把自己的地盘扩大到了玉门关和河西走廊一带。不夸张地说，在李元昊之前，李德明算得上是西夏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了。当然，和他的种种功绩相比，李德明最大的成就还是生了一个好儿子，李元昊。您没听错，李德明正是李元昊的亲爹。有意思的是，李德明活着的时候，父子俩的关系并不好。李元昊特别看不上老爹这种逮谁跟谁称臣的作风，跟大辽这种战斗力爆棚的国家称臣也就算了，北宋人战斗力那么差，谁都打不过，我们干嘛要称臣认怂呢？李元昊的这种疑惑和不满一直持续到了他继位之后。当他真正的成为了西夏的扛把子，他才理解老爹的用心。原来辽跟宋原来是两个这么大的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远不是小小的西夏可以比的。虽然理解了前人的苦心，但是李元昊仍然觉得西夏现在已经不弱了，总可以自立门户，不再用对北宋称臣了。所以打从1035年开始，李元昊一面扩张，一面也做着准备，准备自己称帝建国，过一把皇帝的瘾。总之3年之后，也就是公元的1038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他正式称帝。称帝之后，李元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宋朝上了一封国书。国书里边一边宣称从今天起西夏和北宋平起平坐了，另一边也顺带着挖苦和嘲讽了宋王朝。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宋朝给惹急了，逼对方向自己开战，这样他就可以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巩固自己的皇位，建立自己的权威。这真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李元昊的算盘打得着实不错，收到国书的北宋朝廷确实非常愤怒。他们会如何应对西夏的挑战？在这场宋夏战争当中，北宋又采取了怎样的战术，为西夏之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当时宋朝在位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
可咱也。

知道，宋仁宗一向为人宽厚，热爱和平，但就是这么一位老好人也被李元昊给惹急了。公元1039年，他下旨削去之前给西夏的一切封号和赏赐，同时调集重兵，准备给李元昊一点教训。为此，他向西北派出了一大批的重臣，比如夏竦、韩琦、庞琦、范仲淹。您听听，这可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在这些大佬级的人物当中，对于如何遏制西夏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以韩琦为首，主张整兵备战，主动出击，把李元昊打服了。而另一派的带头人则是范仲淹，他觉得主动出击难度很大，不如修筑堡垒，以守待攻，困死李元昊。濠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三场战役无一例外都是孔夫子搬家，全是输啊。嘿，堂堂大宋居然被西夏打得丢盔卸甲，仓皇而逃。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小小西夏敢这么猖狂，那是真有本钱。为了应对这场战争，李元昊早就做足了准备。反观宋军呢，装备训练都不充足，再加上大意轻敌，才酿成这一系列的悲剧。从这个时候起，北宋朝廷放弃了对西夏的进攻，转而开始采用范仲淹的建议，在陕西一带构筑堡垒防线，试图把西夏挡在国境之外。不得不说，范仲淹的这个堡垒战术啊，看上去挺怂，可实际效果却很不错，竟然成功地遏制了西夏的扩张势头。您要知道，西夏政权之所以喜欢发动对宋朝的战争，主要是想进入宋朝境内抢人和抢物，特别是那些自己生产不了的物资，上到衣料绸缎，下到锅碗瓢盆，就没有什么他们不要的。对游牧政权而言，这样的战争成本很低，获利却很大。可是随着范仲淹堡垒战术的推广，西夏军队的劫掠变得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呢？因为西夏人仰仗的是骑兵，来如电去如风，攻城那可是他们不会的技能。攻不了城就抢不了劫，抢不了劫，那西夏政权内部的矛盾就要爆发了。听到这儿啊，估计有人就该不理解了，这打不打仗，抢不抢劫，跟西夏的内部矛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西夏这个所谓的国家，说到底只是一个部落制的政权，李元昊的家族就是这个国家最牛的大家庭。可是西夏内部位高权重的家族又不止李元昊他们一家，还有什么魏穆氏、野猎氏、咩弥氏等等，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都得大家伙商量着来，用一个术语说，这叫做部落民主制。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西夏想动北宋开战，这事儿他不能李元昊一个人拍板，得把几个大家族的人请来，大家商议一下，最后呢再投票表决。李元昊的优势恐怕就是别人只能投一票，他可以多投几票。有人可能会说，过去是这样，那现如今李元昊都称帝了，这皇帝难道不能一言九鼎吗？这事儿放在中原王朝，皇帝确实可以一言九鼎，可是放在西夏，这事儿就不行。长期的对外战争，一方面加强了李元昊自身的权威，可是另一方面呢，也让西夏的其他大家族的实力得到了壮大。如果战争能够继续下去，大家劲儿往一处使，都憋着去抢劫宋朝，那国内就可以相安无事。可是现在不行了，范仲淹修了堡垒，抢劫这买卖他干不了了，那西夏各大家族呢，无处安放的精力就只能用在内斗上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李元昊拉开了一场国内大清洗的序幕，而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西夏国内仅次于皇族的豪门野利家族。为什么这个家族会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历史上，耶律家族为西夏贡献了不少的名臣和能臣。您比方说啊，发明了西夏文字的耶律仁荣就是这个家族出身的。到了李元昊的年代呢，这个家族里更诞生了耶律望荣和耶律玉琦两兄弟。这两个人啊，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堪称是李元昊对宋战争当中的左膀右臂。除此之外，这两人还有一国舅的身份，他们的妹妹是李元昊的皇后，太子宁令哥的母亲。那这样一个被李元昊深深倚重的亲戚家，为什么反而成了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呢？熟悉中国历史的听众朋友估计都知道，历代皇帝最忌讳的一类人叫做外戚，通常指的是皇帝的外公、岳父家族。在李元昊那个年代，耶律家族的势力很大，然而太子宁令哥却比较的懦弱，这让李元昊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死了，太子接了班，谁能保证耶律家不会专权呢？到那个时候，这西夏皇家会不会改姓了耶律呢？一来二去的，李元昊对耶律家族就有了猜忌之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种猜忌之心逐渐爆表，进而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这个人是个宋朝人，名叫做崇世恒，在宋朝边境上做一个知州。此人足智多谋，探听到了李元昊对耶律家的猜忌之后，便打算推波助澜，使上了一招反间计。1043年，崇世恒派了一个手下给在前线带兵的耶律望荣送去一封书信，信上说，只要你投降我大宋，我们不仅保证你全家族平安，还要封你做夏州节度使。前面咱们说了，李元昊的家族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册封的官职就是夏州节度使。收到这封书信的耶律望荣先是吓了一跳，之后就连人带信一起交给了李元昊。他觉得我如实汇报，正好表明我心里没有鬼。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李元昊可不这么想。嘿嘿，我正怀疑你们呢，你就送来这么一封招降信，这不是恰恰能证明你们跟敌人有往来吗？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把耶律望荣软禁了起来。在软禁了耶律望荣之后，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李元昊派了一个使臣假装是耶律望荣的手下，悄悄地去见崇世恒，意思啊是探探宋朝人的口风。这一切早就在崇世恒的意料之中，于是他将计就计，一本正经地跟着冒充的使节谈起了耶律望荣谋反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起兵，怎么杀了李元昊，以及宋朝人如何接应等等。完事儿之后又把使节送回了西夏。就这么一套有鼻子有眼的戏演下来，耶律望荣谋反这事儿简直就实锤了。于是李元昊开始了对耶律家族的大清洗，耶律望荣不软禁了吗？直接投入监狱。耶律玉琦解除兵权投入监狱。不过到此时为止，李元昊只是想打压一下耶律家，暂时还没想杀人。可是那边的崇世恒生怕这耶律兄弟死得不够快，居然在边境上大张旗鼓地给耶律兄弟办起了追悼会。这事儿传到李元昊的耳朵里，多疑的他终于下了杀心。耶律兄弟全部被杀，耶律皇后被废，家族其他成员成为奴隶。可怜这样的一个豪门望族，一瞬间就这么灰飞烟灭了。随着耶律家族的倒下，有一个人开始陷入恐慌，担心自己被连累。

人类，此人就是当时的太子宁令哥。在这种恐慌与担忧当中，他会做些什么呢？在当时的西夏人眼中，太子宁令哥是个很软弱的人，具体表现在当初他本来准备去西夏的另一个豪门家的小姐做太子妃，可是这个没过门的太子妃居然被李元昊看上，他是强抢儿媳，立为了自己的妃子。嘿，这操作啊有点眼熟。对于血气方刚的党项人而言，要是遇到这种老婆变成后妈的事儿，估计都得拍案而起。可是太子宁令哥呢，却是忍气吞声认怂了。当时人都觉得这太子太窝囊，一点党项男儿的血性都没有。宁令哥忍气吞声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李元昊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西夏皇位早晚是他的。可是到了1047年，情况开始变化了。前面咱们也提到，耶律玉绮被李元昊杀了，耶律玉绮的老婆莫藏氏也被李元昊纳入了后宫。就在这一年，莫藏氏给李元昊生了一个小儿子，起名叫李亮作。老来得子的李元昊对这个小儿子格外的宠爱，一时间就有了废太子立小儿子当接班人的心思。这么一来，压力就转给了宁令哥，自己的母亲被废了，舅舅一家被杀了，如今连自己这太子的位置也不安稳了。咱可是念过书的，知道历史上这被废的太子能善终的可不多，这可怎么办呢？俗话说呀，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给宁令哥煽风点火了。你把你爹弄死，你不就直接当皇帝了吗？这个忽悠他的人不是旁人，正是莫藏氏的亲哥哥李经作的亲舅舅莫藏额旁。说实话啊，他这话换作旁人的估计都要想一想，你的妹妹如今正得宠，你亲外甥正在跟我争皇位，你又跑来跟我说支持我夺权，这话不是骗鬼呢吗？可是就是这种连鬼都不信的话，太子宁令哥信了。他打算按莫藏额旁的计划亲自刺杀自己的老爹李元昊。公元1048年1月15号，李元昊在宫里边举办酒宴，就在酒至半酣之时，太子宁令哥带着一个随从，两人拿着刀就闯了进来。看着老爹后，宁令哥上去就是一刀。要说李元昊呢，不愧是沙场的老将，看到刀过来还是闪身躲避，身子算是躲过去了，可是鼻子被这一刀给削掉了，血流了一脸。你要说这太子也是窝囊，看见老爹满脸鲜血，他自己居然慌了，不光没上去补一刀，反而把刀一扔掉头就跑。跑还不算，他直接跑出皇宫，躲到了莫藏额旁家里头，请这位国舅爷罩着自己。此事正中了莫藏额旁的下怀，他当场翻脸指责太子谋反，把太子一抓，带着人就打着护驾的名义闯入了皇宫。进宫一看，没了鼻子的李元昊还躺在酒席宴上倒气儿呢，当然他也倒不了多久了，很快因为失血过多一命呜呼。在此之后，莫藏额旁以谋反的罪名判处太子死刑，之后他又立自己的外甥当年只有一岁的李经作当西夏的新皇帝，至于他自己嘛，则是成为了独揽大权的摄政丞相。一场震惊西夏朝廷上下的刺杀案到此时总算落下了帷幕。对于这场惊天大案，宋朝人多多少少起了点推动的作用，可怜李元昊一世英勇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经过了这么一场动乱之后，西夏的政局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暂时失去了与宋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

0: 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呀是我们入伏的第一天，所以今天早晨各位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炙热呢？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每天早晨就之前，其实我出门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早吧，但还是偏早的。比如说这基本上吧，7:50左右，然后有的时候早一点，差不多这个7:30左右，我差不多就出门了。然后呢，这个平常出门的时候，我就早晨起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讨厌开空调，就因为我觉得一开了空调，感觉就浑身难受。然后尤其是这个天还没有那么热，这个汽车一走起来，然后外面的风吹过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但是今天自主的一上，空调在哪儿呢？我得开个空调。哎呦，就瞬间一下就感觉到这个入伏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然后这边一鸣说，哎呀，晚上挺好啊，晚上凉快。哎呦，我最近感觉到晚上都稍微有点闷了，但是晚上可能我也不太习惯啊，就一开一晚上的这个空调。然后基本上嘛，就是睡觉的时候大概定时一个小时，然后把窗户开着，就同时开着空调开窗户一个小时。然后紧接着呢，它这个窗户的簪风一进来，我差不多到了这个入睡的点了之后，哎，人家空调自己就关了。反正晚上睡觉最起码舒服吧，虽然偶尔确实是它能被热醒，然后但最起码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虽然被热一点吧，但是你最起码这身上还是蛮舒服啊。然后这边一名记者说，哎呦，上海呀，今天39度，要一定要注意防晒啊，这个补水防晒。就之前没有 get 到说夏天在车里晒黑，就不怎么能把这几个字眼联系起来。但我知道手黑，手可能会晒黑，因为你可能会摸这个方向盘嘛，所以基本上我都会就是戴一个那个防晒手套。然后我现在在车里面又是戴帽子，然后又是戴这个太阳帽啊，然后什么的，就都得遮起来。今年晒伤了两次，一次是戴着太阳帽参加了运动会，还有一次呢是坐在车里，然后这个穿着防晒衣，哎，这脸都被晒伤了。这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儿啊。然后这边呢也有朋友说，哎呀，那个来我们家避暑吧，晚上不开空调一下到自然醒。然后蓝胖子说了，这个来东北避暑也不错。然后豆瓣鱼说，哎呦，我们昨天啊到现在这个一直在下雨，然后目前来说啊这个还在下雨啊，是。然后这个最近确实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临近的预报和预警，然后咱遇到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啊什么的，咱就提前做好防备，是吧？然后大家知不知道每一次一到了这个

暑期的时候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是最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是孩子们，就是为什么我说到暑期呢？现在我们哪有暑期这两个字儿，只有专属孩子们的暑期。但是因为只有小时候，一般碰到这个时候，父母允许我们一到了周末，一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就可以和小朋友去玩。然后小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我获得外快的一种方式。怎么讲呢？这个大家不是经常会说嘛，说这个一单内向完全看不出来，这小时候是怎么被妈妈训练的呢？小时候妈妈这个孩子们特别喜欢玩的各种灯，大家有没有见到过？就是那个有一个棍儿，上面是亮的，然后你还可以给它折成一个圈儿，可以套在手上，然后挂在头上，挂在脖子上那种圈儿，大家有没有见到过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夜灯，然后还有这个绑在腿上，然后之后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有一根棍儿，然后你可以一边跳，然后一边这个抬脚，一边跳一边抬脚。不知道各位这些小游戏有没有玩过？然后那个时候啊，父母就为了锻炼我们的这个表达能力，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在暑期给我们找个事儿干，就不想让我们这个窝在家里，这个天天窝在家里觉得不好，所以每天晚上呢，都会带着我们去我们当地一个很大的这个广场上，然后带着我们干嘛？就让我们去卖这些灯，然后就卖这些东西，然后第一次卖的是，你第一次卖这些东西，你肯定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想法，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表达的技巧啊方式，直接叔叔说，哎呀，小朋友在卖东西呢，叔叔你要吗？这个5块，这个10块，你要哪个呀叔叔？那个时候这个它应该没有那么贵啊，这个差不多吧，这基本上就是2-3块钱一个，然后就大家拿上了之后，就然后包括那个小灯棍，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五毛吧还是多少钱，然后之后看到小朋友就追在小朋友后面问，小朋友你要吗？你要吗？这个灯你要吗？把小朋友吓得连忙摆手，然后这个错点是找妈妈，就跑这个扑在妈妈的怀里要哭啊。因为那个时候完全你不懂这个是这个，对对对，叫荧光棒。因为那个时候你完全不懂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啊。然后但是妈妈是什么话能够激励了我呢？就是妈妈说了，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卖几个，然后晚上我就可以请你吃一个冰淇淋，然后那个冰淇淋你可以随便挑，就终于不用吃那个小布丁，就最小的那一个啊。那必须这个卯足了全劲儿去把这些东西卖掉啊，然后再到后面说这个就看着别人怎么说，因为当时不止我们家一家，然后就有很多，但可能我们家是最草率的那一家，就父母就单纯的就是为了训练我们，所以这个进的东西啊也特别少，就想着哪怕是卖不出去啊，就留着让我们自己玩了。然后再到后面，我就看到人家挂在手上，说：“你看多好看啊！”然后呢，我也学人家赵曼红，你看多好看啊！一边把我头顶上的那个荧光棒挂在人家的这个头上之后，那个10块，您给我钱就行。反正一下又把那个拿下来了。反正总之啊，那天这个。最后是在妈妈的帮助之下卖了一个荧光棒嘛，然后再到后面也确实是一个也没卖啊，然后确实最后的结局就是那些好玩的都让我们给玩了，但也确实这个小的时候，比如说偶尔带我们去摆个摊啊，父母为了这个奖励我们还是会给我们一个这个小冰淇淋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小时候的各位啊，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一些小报酬的啊？当然了，肯定是不乏有一些朋友说了啊，那个我基本上这个比如说一要，哎，那就给了，或者说这个我需要多少，我可能没有主动说，但父母知道的也就给我了。哎，我想问的是那种，就是有没有那种额外的父母说，哎呦，比如说这回考得好了，哎，给了你一个奖励，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报酬呢，不单单。指的是钱，比如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想要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哎，然后刚好呢恰巧呢是吧，然后这个我就达到了目标，然后父母可能就奖励了我的某一样东西，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突然一下意识到，哎，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不是一鸣惊人又没换呀，我就是从小没缺过钱，你看这事儿。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来聊一聊小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报酬的。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9:1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小的时候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报酬的。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报酬呢包括可能我从小啊，这个是吧，以一鸣惊人为代表的，这个我今天啊这个极度蒙蔽了我的双眼，一直在 cue 一鸣惊人。一鸣惊人说啊，我不需要我啊，这个从小到大这个父母也都没缺过啊，这基本上嘛，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这个有没有钱呢，那没有钱这个不管有没有的，这多少也会往我手里塞点的。哎呀，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朋友们在获得报酬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可能会通过某一种小的方式获得完报酬之后呢，这可能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父母答应了我完成了某一项目标之后，或者说我完成了某一件事情之后，父母答应给我的某一种奖励，其实这也算是报酬的一种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们给我们这个分享的关于这个获得报酬的方式。这边子姚爸爸说，这个每一次呢就是给我钱让我买什么调料的时候啊，这基本上剩下的钱就进我兜里了。哎，你别说，小时候啊这个爱跑腿的孩子是有糖吃的，因为父母给的那个零用钱基本上他就不太会是那种可丁可嘛，就哪像剩下这个一毛钱两毛钱，那个时候在这个小超市啊，你去买一块糖，然后这个买一个那个特别小的那种巧克力，我觉得还是有的买的。然后就包括那个子阿爸爸说这个什么买个调料啊什么的，那剩下的钱就进兜了，或者说在买调料的时候顺道我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了。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很多父母让孩子去跑腿说，爸，那您

能不能再多给我点儿？我还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您买的那个东西是2块，让父母可能就会给你3块到4块，剩下的钱就是您又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剩下的钱，然后还都这个进兜了。哎呀，还挺幸福的啊。然后这边这个三把刀说了，从小就没见过钱。哎呀，这是怎么这么时尚的人？再多说一句我就信了，你看看。然后不过基本上嘛，这个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从小也没见过钱也算是一种幸福吧，那只能证明父母把这个生活各个方面嘛这个安排的这个很好。哎，那个也想问一问，这小的时候基本上嘛，就比如说想要的东西啊或者零花啊什么的，这基本上都是怎么获得的呢？然后这边名字随心情说了，他说，哎，我也是，要不然呢就是给我爸爸去买点酒，然后呢我就紧接着会买点自己爱吃的啊，差不多吧。这好像很多朋友们都会这样，比如说爸爸说，哎，去买瓶酱油，买瓶醋，这个今天中午家里炖肉了，然后买上两瓶酒，然后差不多你买上这个两瓶酒了之后呢，这个剩下的钱也就归你了。然后我小时候喜欢嘛，我小时候喜欢数钱，就我到现在都记得，应该是高中了吧，然后我见我爸这拿了应该是1000块钱，差不多，我记得没有错的话，1000块钱。我说，哇，这么多呢？我说这得有多少啊？然后我爸说，这一千吧。就其实这个爸爸其实是不太愿意告诉我，这可能是那怎么能可能呢？这钱到手里你得记住啊！就一时间不知道这个谁是谁的父母啊。我说那个拿过来，爸爸，那个让我给您数数。我就拿数1、2、3、4、5、6，然后咔抽一张放兜里。爸，你看这就不对，900块钱。我爸说，哦。然后又看我一眼，哦，是吧？980。然后之后过一会儿，这个我说爸，你再我数一遍。我爸以为我会把那100块钱放回去，良心发现了。哎，这孩子，这个从小这个没有研究过这个孩子，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性。然后管一说，爸，你看又少100，800。那这时候我爸忍不住了，赶紧让把100给我拿出来，留100得了。那个时候其实对于高中生来说，这个100块钱其实也够花蛮久的了。就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吃饭啊什么的，你这100块钱，你这一周可能你这个绰绰有余，你都能剩一大半的这个时候。然后所以你就更别说这100块钱花在什么时候，然后过一段时间跟爸饭费，那不之前给你100吗？那另算的。所以你要说小时候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报酬，我觉得也算是其中一种，叫什么叫做胡搅蛮缠吧。这个叫做插科打诨吧，然后叫做这个装聋作哑吧，可能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获得报酬，那个也不少吧。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哎呦，小时候你拿着这个鸡蛋啊去摊个煎饼，那才多少钱？那才1块钱。是，你再拿一个就是要不要鸡蛋的话，应该是1.5块，还是对，差不多是1.5块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啊，你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杂粮煎饼啊，然后什么烤冷面啊，我说他这真的是以飞一样的这个物价在增长。小的时候印象当中的这个杂粮煎饼就真的是1块，然后再往后涨，就涨到了我印象当中的3块，就3块还是加一个蛋加一个肠的那种，是3块，加的还是那个王那个品牌的那个香肠，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小摊上会比较贵的。然后呢，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它摇身一变，这个一个煎饼居然能吃出来15、20、18、22的这个样子，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包括烤冷面也是啊，这之前可能三块钱一份，然后是又有肠又有蛋，然后还有很多菜，然后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摇身一变变成了我吃不起的样子。就一份标配，你怎么着你都得10块8块的样子，就真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啸天说啥杂粮煎饼？是啊，我想问问啸天，你们那边的这个杂粮煎饼多少钱呢？就反正我印象当中啊，一直都是3块，然后这个1块，然后就是我上高中涨到3块，然后还是3.5块。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工作了之后吧，印象当中它一下就飞涨，涨到了我吃不起的样子。就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叫什么杂粮煎饼，吃一份还17呢。就是但人家那个加的料倒是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他会给你加一个鸡柳啊，然后可能再会给你一杯豆浆啊，然后这算下来是15还是17，就差不多吧。那个就是对于我的饭量来说啊，就一个杂粮煎饼吃一半然后就饱了，就差不多这个7块左右的样子。但说实话也不便宜吧，不过一般情况就是两个人可能分一

个啊，那个可能刚刚好。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啊，小的时候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报酬的。然后这边这个马达说了，我的零花钱没了呀，这基本上就是跟我姐要。那姐姐的零花钱要是没了呢，这跟谁要？就是姐姐跟爸妈要，然后你再跟姐姐要，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呢就是你。然后有的时候姐姐要这个没有钱了之后，这个父母说这个改天再要吧，然后说你看你弟弟从来不要钱，然后马达窝在背后也不吭声，但最后发现哎，钱全都让弟弟花了，姐姐作为了一个中间商是吧，连差价都没得赚，是这意思吗？马达，我跟你说，马达就从小看着这个就惊，然后那个小时候不找爸妈要，找姐姐要，然后最后批评的时候呢，这个反正自己也不爱批评，然后就光批评姐姐呗，自己也不吭声，是这意思吗？这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就和我们家弟弟啊，这个因为这个钱的这个事儿，真的是没少斗智斗勇啊，这个经常的这个这儿多一分零花，那少一分零花的，这个怎么着？但从小还好啊，就是首先这个我们两个人对于父母这个给不给钱的这个，这父母也比较开明。然后其次呢，我们俩也没有因为说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打过架啊，那没有。这虽然说从小一块调皮的闹的，然后这个两个人一块打着打着就大了，然后但是也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这个打架，说哎那个父母给你买了没有给你买啊，这个从小父母就教导我们，就害怕我们吃醋，就教导你们不行啊，这个有你的就得有姐姐的，有姐姐的就得有你的，所以再到后面，那好吧，那我不想有他的，那我也不吃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小时候这些事儿，这个真干过，尤其是家里面这个有兄弟姐妹，凭什么给他买呀？父母说有你的就得有弟弟的，那行吧，那我不要，没我的是不是也没有弟弟的了？对，从小这个两个人啊，这个斗智斗勇的，这真是这个没少，没少斗。然后这边豆瓣鱼说，报酬100%就是哭惨，超级管用，是。这个到现在这招也管用，是吧？豆瓣鱼，没事了之后，这个，哎呀，你看我手怎么聚集在一块儿？那你张开不得了吗？不啊，你看这聚在一块儿，这手头是不是有点紧呢？然后父母这一边不情不愿的，一边说：“好了，你说吧，缺多少要多少。”这现在不也是吗？这个豆瓣鱼，这个前一段时间说了，这个父母，我父母要去旅游，我肯定得先问他们一嘴，需不需要给你们订酒店呀？啊，需不需要我给你们安排什么？哦，行行行，那不需要我就放，哎，不是，不那个不需要就行，那你们好好玩哈，我挂了哈，是这意思不？我那个是吗？豆瓣鱼。然后这边这个马达说，家里面啊，这个收拾屋子，然后做饭啊什么的，这个我拿手，那不得跟父母谈谈条件？你看，我就说吧，这个马达心眼子不少的，是，那可不得谈呢。那从小这个家里面的，你看啊，这要是家里面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可能你要说洗一个碗，这个三毛，这个洗一次碗三毛，人不干。然后你可能就会长到五毛，哎，还不干。然后当你长到一块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们就该干了。但你要是比如说要是这个三五个孩子在一块说给五毛谁干，那抢着干你都不一定能洗得上啊。所以这个马达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特别能理解啊。这个小时候就好那口，这什么收拾屋子呀，这个做饭啊什么的，那做完了你不得说，哎呀，妈妈，你看我的手都换，妈妈，你看家里收拾的干净吗？我收拾的，妈，我收拾的。然后说完了，紧接着，哎，父母一高兴，妈，我想要个这个，妈，我想要个那个，是不是？这个紧接着这个后面的一些那个是吧，他就来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中学的时候啊，我的零花钱就开始多了，因为放假就跟着我爸这个出车拉砖拉沙子卖货，这个卖力去了。然后哎，那个时候我想问一问马达啊，就比如说当你这个干完这么多力气活之后，然后收获到了报酬，那个时候拿到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拿到钱了之后，你都是怎么样去支配你的这一笔钱的？就是你赚到的第一头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力，靠外界，然后自己赚到钱了之后，你自己是怎么支配的？这个来问一问这个马达，他说我到现在啊，这个右手掰手腕，周边无敌。
所以说，哎呦，你怎么练的呀？搬砖呢？这个天天这个跟父母一块儿，我这臂力可真不是盖。哎，但你要这么说啊，这个我也发现我也有一个神奇的事，你要我搬快递啊什么的，那我绝对三下五除二我也能搬得动。但你要我拧个瓶盖啊，就我至今我都没找着问题，我为什么它拧不开呢？就我到现在要这个瓶盖拧不开，这就是我周边，比如说雪雪呀、啊。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众所周知嘛，这个周一和这个唐雪是我在中间那儿鹊桥，所以左边要不然让这个唐雪开，要不然让周一开，反正自己很少能成功的说开这个开过一个瓶盖，这能怪我吧，这只能怪瓶盖人设计的不好，是不是？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小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报酬的，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懒得去管，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的时候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报酬的。你看这边有朋友说了，哎，这个小的时候可能会帮这个父母啊什么的一块儿这个出去干活。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他说小的时候我是属于那个掰棒子，然后薅苗，然后这个牵驴，这个豁地，然后基本上嘛就可能干这些东这个干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怎么把最后那个有没有获得报酬啊然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非常的精打细算啊，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煎饼也确实是不便宜，然后这边笑天也说，他说哎呦现在呀这个一个煎饼�3也不加你得8块，加一个鸡排3块，加个豆浆1共15，而我出去吃个炒面才15，这个早餐你要吃点这个，这性价比呀真不高。你看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多会过日子呀。我说是，我说我也很少去吃那个我们家楼下的煎饼，它好吃是真好吃，然后但是呢这我基本上吃一半也就饱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恰巧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愿意和我共同分享那个煎饼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买。然后又是很巧，就基本上呢每天也就是这个早晨很早就到单位了，然后没有时间买，然后晚上到家的时候呢也不是很想吃煎饼，就很尴尬。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吃煎饼的次数，就在他们家买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那个掰棒子这事儿啊，这个我也干过事。我说我不仅掰过棒子，这个我还这个剥过那个玉米粒儿。那个时候，这个剥完玉米粒儿，这个往这儿一放，然后到时候那个玉米粒儿就会专门有人来这个收走。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喜欢，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儿，小孩儿真的是免费的劳动力，玩什么都愿意玩。然后之后就开始拿那个棒子开始一个去剥，然后没一会儿吧，这个小朋友就剥完，晚上会说，妈，我的指甲怎么这么疼啊？妈，就我的这个大拇指疼，就感觉到指甲和肉分离了似的。因为不太会用那个巧劲儿，然后也不太会拿两个玉米搓着让它下来，就基本上就是手工拿这个大拇指去给它包，然后包下来，哎呀，这个手就会比较痛苦啊。哎呀，不过换句话说呢，今天能看出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第一呢很有这个上进心，怎么着我这手里得有点零花钱吧，然后我还这个自给自足，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很少也向父母这个单拎的拿出来这个空手要钱，然后再加上我们听众朋友也非常的会过日子是吧，就朋友就开始算了，哎，我这吃一煎饼时我吃一碗炒面也才15啊。然后呢，紧接着呀，我们要跟大家这个提醒一个事儿，就是捂好大家钱袋子的事儿。怎么回事呢？目前呢，有记者发现啊，从咱们的这个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啊，还有中国银行啊，了解到近期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三方的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这种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然后以此呢去诱导消费者去添加微信啊等等的这种联系方式，然后进而推这种境外的保险产品，或者说投资境外平台的项目，然后去谋取高额的佣金，甚至说实行诈骗。所以说这说实话，这现在啊，这个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呦，我发现这个最近的这个哪怕存钱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利息也确实这不高，然后这个我们前两天才聊到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可能正在发愁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你看5.25%的高息啊，固定年收益5%的这些全部都是虚假信息啊，然后可能呢会以这种方式去诱导各位去加微信等等，可能会加这种联系方式。那四家银行呢均表示当前是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的相关的虚假宣传，相关的宣传全部是虚假信息。也希望呢各位消费者能够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然后和资金安全。然后同时呢，四家银行还这个提示，比如说提高警惕呀，一定要甄别一些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同时呢要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的真伪，加强防范，保护好个人的隐私。这个是怎么保护呢？首先这个不要轻易去添加陌生人为好友，同时呢也不要去点击一些不明链接，也切勿向陌生人呢透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以及短信的验证码等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他想把你的钱划走，首先他得让您先输入您的银行卡号，对吧？他得这个绑定好您的卡，然后其次呢，那个您收到验证码之后，您还得给他，这可能一步是您自己把您自己的信息透露完了之后，哎，得人家把钱一卷跑了。然后向天说，我知道利息高，关键是我得有100万啊。那个向天，所以说这个您没这个接到电话吗？昨天啊，这个和朋友们在探讨那个购买的那个机器，最近的这个 Pocket 4和 4P 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钱啊怎么支配怎么花费，然后本来说要加入购物车，因为这个是要这个公对公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得加入购物车，然后我确定一下型号之类的，然后我刚说完呢，然后紧接着这个我就点击购买了，我说哎呀完了完了，我说我怎么点击购买，他说不会吧，你已经买了，我说不是，你放心吧，这个2999我卡里刷不出来的。我说这因为这，我说你这月中这个谁能刷出来这么多钱的？我说没事，我说他呢最多刷出来就显示余额不足。所以你看这个肖天，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虽然咱没有100万，然后但是咱哪怕挣100块呢，咱这100块也是咱的这个血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一定得保护好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啊，那个麻烦脚步把笑声稍微小一些啊。 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关于钱袋子的事儿啊。本月呀，大家的工资可能会有变化。怎么说呢？这个月开始啊，大家领到的工资条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其中变化的一项呢，是指住房公积金，就是每年的七月，住房公积金呢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调整。那这个调整呢，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单位按照年度，然后并且呢是依据上一年就是职工

上一年月平均工资重新核算，然后去定好了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那具体比如说这个我们是往上调了还是往下调了，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因为它是根据您上一年的工资变化然后来进行调整的。那怎么样去查询自己是调高了呢还是调低了呢，这个查询的方式也很多种啊。首先呢，可以带上身份证等相关的证件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进行查询，然后也可以呢进入当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说 APP 登录个人的公积金账号进行查询，然后同时呢还可以拨打公积金的热线电话12329直接进行查询。您就可以直接问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去年的这个公积金每个月是多少啊，那今年调整完了又是多少啊，等等等等，您可以直接问啊。那此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进行查询，在首页去搜索公积金，选择所在的城市之后按照操作提示就可以了。然后包括咱们北京的友友啊，这个我之前也是看到在这个京通 APP 上也是可以查询的。然后基本上我可能查询公积金次数比较多的这个频率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支付宝上。我确实是觉得这个支付宝查询起来会比较方便，直接在搜索页面去搜，如果大家找不着直接搜支付宝，然后直接搜那个公积金，然后它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公积金管理，然后在这个上面的什么缴存呐、然后基数啊，然后记录啊，然后包括你哪怕公积金的提取，然后包括这个公积金办理的这个贷款，在那个上面都会有入口，大家就可以这个直接看到。因为可能这个每次一到七月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我可能也会每个月这个稍微看那么一点儿，然后对吧说这个哎呀这个我这住房公积金啊就那么，你看这钱不要嫌少是不是，这个多少那你总比没有了好啊是不是，那等到突然有一天这个没有了，哎之前还有点这个所谓的零用钱呢，这个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怎么着你放在那儿它都是我们攒钱的一种方式啊是不是。然后最后啊，然后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关于开空调的这个事儿啊，就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关于开空调的事儿，因为确实一到了伏天之后，这个空调开的频率也高了，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哎呦，一开空调久了之后就费电，这可怎么办？这个所以有的人为了省电，就把空调不断的开了关，关了开，热了开，然后凉了关，这个循环往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这个工作人员做过一个测试，分别以同样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并且将温度都设定在26度，所以说证明温度是耗电量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其中呢一个房间的空调是一直保持着打开的状态，那另外一个房间呢就是模拟打开关闭再打开这种循环模式，每隔5到10分钟呢它可能就进行一次这种开关型的操作，然后实验呢分别为半个小时，结果显示就开了关关了开和一直开两个的耗电量都是一样的，均为0.24度。那这就证明什么？反复开关的空调啊，实际的运行时间只有一半，但是呢，你耗电量却是和一直开着的空调是一样的。可见这种方式啊，非但不省电，并且是增加了我们的耗电量。这怎么说呢？空调啊，是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那如果频繁的启动，就会导致更多的电能的消耗。那同时呢，这种方式对于空调的寿命也是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也可能会烧坏我们的压缩机。那也就是说，有事儿呢需要短暂的离开房间，比如说1个小时之内，其实是可以不关空调的。那离开之前可以适当的将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呢就是您既能省电，同时呢还能保持凉爽。所以说你看啊，这小妙招学会了，这个出去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适度的开着，然后紧接着呢把我们的这个温度调高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又省电，同时呢回来还比较凉快。 OK 朋友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应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豆瓣鱼点播的一首歌吧，来自于张远的《有生之年》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今天入伏，目前呢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的高温天气会持续，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中午的前后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今天呢，三伏天即将开启，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气温高、湿度大，并且暑热气息最浓的时间段，所以大家要做好长时间的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的安排作息。那根据最新的天气资料的分析呢，15号到16号这两天是一直被高温热浪掌控的天气。刚刚呢也跟大家做过了提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一直从会维持在35度到3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怎么着也得到24度左右。不过呢，本周的双休日也就是18号和19号，北京呢会再次迎来降雨的天气，高温也会得到缓解，所以呢大家可以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特别提示各位，目前持续的高温天气，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比较高，所以需要加强健康的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小的时候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报酬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赚到的钱真的是小钱，就你现在去看啊，就小的时候经常跟妈说，妈你知道吗，我就学习你知道花这个买这个卷子花多少钱吗？妈多少钱，这几百块钱我给你报销，20呢。然后妈啊，那个用报销呗。所以小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就是这些钱啊，就赚到的所谓的这些小钱，对于我们。

0: 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抱着的这些，更多的不是钱，而是说我们第一次赚钱背后的那种心路历程，然后包括第一次劳动花完钱之后，完全用了自己的第一笔小财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心路历程，赚完钱这个买点什么东西，到底给在乎的人买了什么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是挺珍贵的。希望各位呢，在今天能够不仅回忆我们快乐童年的同时啊，也可以多看一看那跑向小的时候，虽然钱不多，但我们依旧很快乐。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到底拥有了什么，我们依旧会有很多的幸福和快乐的日子呢？
1: 是吗？
0: 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9集。
0: 山洞的大厅里，迟迟拿不到通用券的土匪们有点急不可耐了。从剧院溜出来寻找父亲的袁飞燕被万德福和麻苏苏塞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等不到袁飞燕的邢团长让万春妮上台扮演喜儿，麻苏苏来到山洞的大厅里，就这样真假老姨见面了。高大侠凭着一张利嘴居然站到了上风，

0: 众土匪按住麻苏苏正要上榜，麻苏苏忽然福至心灵，仰头发出一声大喝：
1: 等等，还有一个人能证明我才是老姨。
2: 谁？
1: 刘有为，是我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的，他在哪儿？快把他叫出来。
3: 对对对，刘有为呢？确实应该把他找了，他一来就真相大白了。
0: 众土匪四下搜寻，不见刘有为的踪影。手电光晃动着，黑暗中传来沉重的喘气声。刘有为跑过了长长的隧道，终于隐隐看见了出口的光亮。刘有为加快脚步，迎着洞口呼啸的大风冲入富州城湿冷的夜幕下。洞口外正对着剧场仓库，万德福正要弯腰搬箱子，洞口里传出急促的脚步声。万德福下意识地掏枪回身，却见洞口里冲出的是气喘吁吁的刘有为。万德福连忙收枪，刘有为一见万德福，双眼顿时一亮：
4: 老万，看见你太好了，赶紧赶紧找解放军，找公安，特务要炸桥炸火车。
2: 哦，你别急啊，有为，慢慢说。
4: 再慢就来不及了。哎呀，我自己找吧，你个瘸子，尽耽误事。
0: 下一刻，刘有为忽然怔住了。万德福侧身拦在刘有为面前，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刘有为愕然地低下头，一柄长长的匕首已然没入了他的小腹，一阵钻心的剧痛紧接着传来。
5: 我就是要炸桥炸火车的人。
0: 万德福在他耳边轻声说罢，缓缓拔出了匕首，猩红的血喷涌而出。刘有为大瞪着一对小眼儿，轰然倒下。吉普车后备箱里，袁飞燕听着外面的动静，焦急而无奈地扭动着身子，泪水无声地滑过脸颊。
6: 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呀？
0: 雷声渐渐止住了，天际却并未因此平静。随着一粒豆大的雨点砸落在黑色大地上，天空缓缓放开了闸门，密集而沉重的水珠自天穹坠落，将灯火通明的富州城掩映在白茫茫的雨幕下。滂沱大雨中，吉普车飞驰而来，在剧院门前狠狠刹住。在最混乱的时刻，傅家庄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最终的战场。一名军官快步地迎了上来，撑开一柄巨大的黑伞：
7: 李副政委，我是富州湾公安局局长文旭。
8: 你好，文旭同志，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7: 我们就差把剧场挖第3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9: 进剧场看看吧。
0: 一踏入剧场，流光溢彩的舞台跃入眼帘。舞台中央，只见喜儿和杨白劳正在欢快地唱着贴门神。

0: 高守平远远听着万春妮的歌声，惊喜地大喊起来：
1: 春妮，喜儿是春妮。
0: 傅家庄和李云光听到高守平的叫喊声，不禁向舞台上仔细看去，发现饰演喜儿的是万春妮时，不由得一愣。火光扭曲着，溅起点点星火，向着山洞穹顶飘洒。燃烧的火把下，麻苏苏已然被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竭力挣扎着。高大侠颇为不快地看着虎头：
2: 汪团长，你还留着这个共党干什么？等着坏咱们的大事儿啊。
0: 麻苏苏气得直跺脚，奈何无计可施。虎头看也没看高大侠，独自坐在角落里喝着闷酒。这个夜晚发生的事儿已然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3: 老子现在眼花心糊涂，不想评判，等把共产党的大桥一炸，让大姨给你们断官司吧。
2: 都这时候了，你还信大姨？
0: 虎头看向麻苏苏，麻苏苏正挤眉弄眼地朝着洞口努嘴。虎头抓了抓后脑勺，随口喊来了两名手下：
3: 你俩去暗道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来送通用券了。
0: 两名小土匪应声跑了出去。麻苏苏激动地看着虎头，眼里渐渐盈满了泪水。高大侠不由紧张起来。白色的雨幕隔绝了仓库以外的世界，万德福大汗淋漓地往洞口搬着通用券，忽然警惕地竖起了耳朵。仓库大门被撞开，狂风骤雨席卷而入，满身潮意的方若愚立在门下，拍了拍衣服上的水珠。黑暗中传来一阵沉重的呼吸声，方若愚猛然意识到仓库里不只有他一个人。他贴在墙壁，沿着吉普车缓步移动，猛然抽出了手枪。
4: 万科长，
0: 方若愚忽然怔住了，握着枪的手也微微颤了颤。
4: 方心儿，不对，老姨夫，别冲动。你叫我什么？老姨夫，别紧张，我是大姨。
0: 惊雷炸响，外面的闪电把一抹光亮投进仓库。方若愚神色愕然，旋即又强压下来。两人默默对峙，各自揣测着对方的来意，谁也不肯先放松警惕。
4: 你们把我女儿怎么样了？我也刚到，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0: 方若愚却全然不相信万德福的说辞。身为老姨的麻苏苏已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袁飞燕要挟她，作为最大幕后黑手的大姨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方若愚不由火冒三丈，急步上前狠狠揪住了万德福的衣领：
5: 你还我飞燕，还我飞燕。
4: 老姨夫，你冷静点。你的女儿不见了，我的女儿现在也没见到。
5: 春妮现在在台上演喜儿，可飞燕没有了，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0: 方若愚布满血丝的眼里涌出泪水，万德福忽地怔住了，目光下意识朝仓库外望去。黑色的雨夜下，文工团演出的歌声隐约飘来。
4: 放心吧，他们知道飞燕是你的女儿，不会怎么样的，顶多是失踪一会儿。只要龙兵过大获成功，你我就能带着我们各自的心肝宝贝远走高飞了。
5: 龙兵过是什么东西？
4: 你别留在这里了。
0: 万德福不动声色地避开了方若愚的询问，反身指了指身后乱草丛生的暗道：
4: 你顺着这个暗道去找虎头和老姨。
5: 马苏苏也在这里？
4: 他去见虎头了，你快去吧。
5: 那飞燕也在那里？
4: 也许吧。
0: 方若愚撇下了万德福，不假思索地朝着洞口跑去。万德福脸色一变， 眼底渐渐染上了一层杀机。后备箱里反复挣扎无果的袁飞燕听着方若愚的脚步渐渐远去，绝望地流下了泪水。掌声如雷，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幕徐徐闭合，万春一红着脸跑下舞台，邢团长第一时间上前为他加油鼓劲儿。
5: 春妮，唱得非常好，加油啊！
6: 我都紧张死了，飞燕还没找到。
5: 没有，哪儿去了呢？
6: 团长，我怕后面的戏扛不下来。
5: 没事，你可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7: 快点准备下一场吧。
6: 我还是紧张，我得去个厕所。
0: 下一场即将开始，万春妮匆匆赶去补妆了。
8: 团长，春妮的嗓子有点劈了。
5: 废话，你当我没听出来？劈了也得上，现在除了她谁还能唱喜儿？
8: 唉，
0: 舞台下趁着转场间隙，公安人员纷纷向着李云光汇聚过来。
9: 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爆炸物。
10: 这个龙冰过到底是什么呢？
11: 难道敌人的目标不是剧场？
10: 那还会是什么？
0: 李云光看着傅家庄，两人的神色更加焦灼。一张剧场地形图在方桌上徐徐展开，众人围聚在地图旁，竭力思考着敌人可能发起袭击的方向和方式，提出了无数种可能，却仍无法合理解释龙冰过所代表的含义。
11: 看不出问题。
0: 顾家庄望着地图上错综复杂的线段，感到头痛欲裂。李云光紧紧盯视着地图上的一处区域，忽然抬头看向文旭。
10: 文旭同志，能找一张富州湾全貌的地图吧？
12: 可以，我马上去找。
0: 所有人都聚集在侧幕，四下无人。万春妮从厕所出来，旁边突然传来了一深一浅的脚步声，万春妮心底一颤。
6: 爸，你怎么来了？
0: 阴影下走来的男人正是万德福，他浑身湿漉漉的，像是刚刚从雨夜中奔行而来。他四下环视一圈，一把拉住了万春妮。
4: 走，赶紧跟爸走。
6: 爸，我不能走，我还得演喜儿呢。
4: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6: 为什么？
4: 我也不瞒你了，我是党国的人。
0: 万春妮大惊，下意识的要从万德福那冰冷的手中挣扎出来。
6: 你是特务？
4: 混蛋，我是你爸，你走不走？
0: 万德福趁万春妮不备，一掌朝着他的脖子后面拍去，万春妮应声倒在了父亲怀里。
8: 团长，春妮也不见了。
5: 什么？完了，这回文工团的事业大概要葬送在富州城了。
8: 春妮没了，这戏还怎么演啊？
5: 文工团这脸呢，可算是丢到家了。
8: 怎么办啊，团长？没有喜儿，这太阳出来了，还怎么演呢？
5: 中场休息。
8: 这都快演完了，还能叫中场休息吗？
5: 不休息怎么办？我能唱喜儿吗？
8: 那就休息吧。
0: 大春无奈地跑开，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8: 休多长时间啊？
5: 找到喜儿为止。
0: 大雨如注，隔着厚厚的石壁也能隐约听见雨点的声音。山洞里渐渐滴落下了雨点儿。华苏苏与高大侠同时向着洞口张望，脸上的神色却是截然相反。黑暗中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只见两名土匪气喘吁吁地窜到了火光下，各自抱着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子。 麻苏苏一见，两眼射出金光，近乎喜极而泣。高大侠脸上现出一丝慌乱，连忙佯装干咳来掩饰。虎头目光炯炯地扑上前：“
3: 什么？是通用券吗？”
0: 麻苏苏兴奋地点着头，一帮土匪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聚拢过来。虎头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箱子，里面露出整齐码放的通用券。土匪们齐声欢呼，争先恐后地挤过来：“
3: 别抢，别抢，人人有份儿啊！”通用券来了，印章也在我们手上，龙兵过亿成功，咱们就分钱、吃肉、喝酒、找女人。
13: 分钱、吃肉、
3: 喝酒、找女人。
0: 麻苏苏看向高大侠，眼里充满了得意。山洞内外顿时变得忙碌起来，土匪们排成长队，依次向外传递着成捆的炸药。炸药流水一般穿过山洞，来到了另一侧的出口处。出口外，漫天的大雨已然渐渐止住，一座横亘河流两岸的大桥犹如一条卧龙。土匪们干劲儿十足，炸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满了大桥下的架子。高大侠不由焦急起来。虎头满意地看着手下们的工作，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看看高大侠，又望了望还被绑着的麻苏苏。麻苏苏焦急地冲着虎头点着头，虎头喊了一声：“
3: 松绑。”“
2: 方团长，干什么呀这是？”
0: 虎头不为所动，示意手下继续松绑。土匪扯下了麻苏苏嘴里的破布，又解开了他手上的绳子。麻苏苏终于得到了自由，他活动着身子，冷笑着瞧向了高大侠。
6: 高大侠，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就是老姨，他就是共产党。
6: 高大侠，咱能不喊吗？你说你是老姨，来，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老姨都干过什么跟共产党作对的事儿？
2: 我做的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天上的星星你能数过来呀？
6: 先别管天上的事儿，就说地下的，就说你，你要是能说出一件来，我这个真老姨就把名号让给你，这不算不讲理吧？
2: 说一件，这还用说吗？汪团长手上的印章就是我拿来的，没有我的印章，这些通用券就是废纸。
6: 这个不算，有本事你再说一件。
2: 你看你说个话都秃了反账，刚才还说我说一件就够了，屁大个功夫又变卦了。
3: 那就再说一件。
2: 这是什么道理？我再说一件他又让我说三件，这还有完没完了？汪团长，你可别上他的当，他这是想跟你拖延时间，等着共产党来救他呢。
6: 哼，你说不出来就承认你是共产党吧，别在这血口喷人，让我瞧不起你高大侠。
0: 高大侠刚要反驳，虎头眼里忽然现出一丝杀意。
3: 那你就说最后一件。
2: 我
6: 他说不出来，因为他就是共产党。
0: 虎头不紧不慢地掏出了枪，对准了高大侠。马苏苏等着从高大侠眼里看出绝望的神色，可他却失望了，因为高大侠忽然低声笑了笑，方才的慌乱在这一刻从脸上一扫而光。
2: 我本来真是不愿在这儿摆我的功劳，现在看来不摆都不行了。那行，我就不要个脸，夸夸我干过的小事儿。
6: 你说的事儿可别太小，帮共产党抓个蚊子拍个苍蝇的事儿就不用说了。
2: 我这个小事儿各位没准还真都知道。
3: 什么事？
2: 我的包哪儿去了？方团长不会给我扔了吧？
0: 虎头朝手下一摆手，一名土匪甩出了高大侠的坤包。高大侠伸手在包里探了探， 忽地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
2: 各位，共产党在大连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
3: 知道。我们的人在仓库放了一把火，把共产党的书烧了不少，这事儿都上了报纸。
2: 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跟老姨夫干的。
13: 哎，对对对，当时报纸上说是有个女的放的火，那就是你。
0: 高大侠笑而不语，从包里抽出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一层一层地慢慢展开，向着众人扬了扬。
2: 嗯，看清楚了，这上面的人是谁啊？
0: 众人伸长了脖子看向报纸，虎头盯着照片看了一眼，瞧见了方若愚。
3: 这是个男的，戴着大红花。
2: 这儿还有戴大红花的，后面露出的小人头，这是不是我？
0: 虎头和众土匪反复对比着照片，若有所思地点头。高大侠嘴角露出了笑意，这是他与傅家庄共同商讨出来的自保对策。倘若面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怀疑，这桩在当时令高大侠极为难堪的往事，在关键时刻会成为一张最管用的保命符。
2: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说我是码头放火案的纵火犯，我要不是老姨，我能去放火？
14: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见。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

0: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最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经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我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16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对不会因为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熟读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的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1: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
0: 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2年级3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口吃的毛病甚至上了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将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果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出人头地。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玉米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看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勤的期望，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跟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玉米面粥、咸菜疙瘩，你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当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所谓的穷志气都失掉了。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300多块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100多块。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呀？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得活吗？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爸爸，你要指责，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节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0: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为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连声说他错了。
1: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
0: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12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呀。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个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毒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没有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300多块钱，除了路费，东家给5元，西家给10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瓜子儿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了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哎，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他对那被花光的300多块钱毫不在乎，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转过身后眼泪从眼角流出，滴落在她的衣服上。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3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3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融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荒唐的债务。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7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7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
1: 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200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清清楚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200元整，电汇。汇款的复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够就来电。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200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100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了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一块臭豆腐吃3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这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娃娃毁于一滩脏水，而这滩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儿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3杠换到2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2吨多重的巨大原木在8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地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我是大郭。

0: 人生犹如一首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螃蟹为什么会吐泡泡吗？有很多小朋友在吃螃蟹之前呀，也仔细地观察过可爱的螃蟹，他们发现螃蟹会不停地吐泡泡，那这是为什么呢？有好多小朋友啊，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市场上去买过螃蟹。我们会发现，那些被捆起来的螃蟹总是不停地吐泡泡。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来告诉你这个小秘密。原来呀，螃蟹吐泡泡

是由于它特殊的呼吸方式引起的。螃蟹和鱼类一样，都是用鳃来呼吸的，只不过呀，它的鳃和鱼类的鳃有些不同，它不是长在头部的两侧，而是藏在它背部硬壳壳的下面，像海绵一样。当它呼吸的时候啊，就会从身体的后面吸进清水，然后把从水中溶解的氧气送到鳃上的微血管里，而其他的水分和物质呢，流过鳃以后再从嘴的两边吐出去。螃蟹虽然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但是它仍然要经常上岸来活动。它离开水以后并不会干死，这是因为在它的鳃里啊，仍然残存着许多的水，还可以让它继续呼吸。但是如果在陆地上的时间长了，鳃里的大部分水分就会被空气带走了，鳃就会逐渐地变得干燥，螃蟹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了。这时候的螃蟹呀，仍然会像在水里呼吸一样，拼命地鼓动着嘴和鳃，不断地吸进空气，再把鳃里少量的水分连带着空气一起吐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许多的小气泡了。小朋友，现在你知道螃蟹吐泡泡的秘密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一段内容的意思。这段内容是说，禹年老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不再选贤禅让，从此天下被一个家族统治，代代相传，历时400余年。夏朝最终覆灭，汤率领军队讨伐夏，将夏朝末代暴君桀放逐到了南朝。灭夏之后，汤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国号商。商朝历时约600年，最后一个王是纣王。纣王凶残无道，致使民不聊生，终于导致亡国。商朝的纣王贪图享乐，并且残暴蛮横。周武王雄才大略，趁机率领军队起义讨伐，纣王兵败自戕。武王开创的周朝一脉相传，就这样过了约800年。放眼中国历史，再也找不到像周朝这样长久的朝代了。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武王伐纣。商朝的纣王昏庸无道，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对朝政一点儿也不理会。他不但诛杀忠臣，还对百姓残暴至极，因此有很多百姓以及诸侯都逃到了齐州。这时齐州的武王认为讨伐纣王的时机到了，于是就联合各国诸侯开始讨伐纣王。武王先派姜太公率少数军队为前锋，而后以主力部队采取严整的车阵战法冲杀商军。商军人数虽多，但部署在最前面的都是临时调派来的奴隶和战俘，他们早对纣王恨之入骨了。与周军稍一接触，便纷纷倒戈，帮助周军作战。商纣王的大军顷刻土崩瓦解了。纣王见此情景，知道大势已去，连夜逃回朝歌。武王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直捣纣王老巢。纣王眼睁睁地看着周军拥进都城，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于是登上露台，搬出宝库里的金银珠宝围在自己身边，自焚而死。战争结束后，武王建立了周朝，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七集，《王后球赛也惹祸》。我们赶快去听听吧。今天下午有阅读课，高丁丁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往书包里塞了一本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他昨天晚上冲完澡以后，开始读《爱丽丝梦游奇境》，读了一半多，高老妈就催着他睡觉，而且啪的一下把灯关了，不然呀，他非一口气读完了不可。语文课上，好好老师摇头晃脑地讲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古诗呢，昨天晚上高老妈逐字逐句地讲过了，高丁丁也已经背过了，可是好好老师还在一句一句地领着学生们读。高丁丁啊，心里惦记着爱丽丝。昨天我读到了王后打球那一段，哎呀，球是活的刺猬，球棒是活的红鹤，嘿，亏那作者想得出来，这球怎么打呢？我看一眼后面吧，这球到底是怎么个打？

0: 就看一眼。他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边偷偷地从书包里掏出书，悄悄地放到了语文课本的下面。刚开始，他一边看书，一边竖起耳朵听好好老师领读，还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渐渐的，他被故事情节吸引住了，好好老师的声音远了，听不见了。再后来，他读到有趣的地方，忍不住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要抽走他的书。高丁丁呢，正看到节骨眼上，兴趣正浓呢。他头也没抬，想也没想，不耐烦地去拨了那只手，嘴里还着急地嚷嚷着：“去去去，别闹别闹。”同桌林朵朵着急地捅了捅他的胳膊，见高丁丁没有反应，只好狠狠地掐了他一把。高丁丁瞪着眼睛扭过头，刚想质问林朵朵为什么拧我，忽然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呀。同学们都扭头看着他，他猛地清醒过来了。什么情况？好好老师不是正在领读吗？怎么教室里这么安静啊？他顺着林朵朵的眼神扭头看向另一边。哎呀呀，不好！他吓了一大跳。高丁丁，他看到了什么呢？小朋友，你是不是和正经姐姐一样好奇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在语文课上没有听好好老师讲古诗，而是在课桌下偷偷地看《爱丽丝漫游奇境》，因为他看得太入迷了，还被他的同桌林朵朵拧了一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高丁丁啊，他顺着林朵朵的眼神儿扭头看向另一边。哎呀，真糟糕！好好老师沉着一张脸，正站在他的身边，一语不发地直视着他。高丁丁想站起来，可是腿一软，竟然吓得从椅子上哧溜一下子瘫到了桌子下面。他坐在地上，吻了吻那颗砰砰乱跳的小心脏，拍拍小胸脯，才起死回生般的慢慢地从桌子底下露出小脸儿，一点一点地把屁股蹭到座位上。高丁丁刚坐正了身子，又觉得不太合适，赶紧迎着好好老师那灼热的目光，磕桌子碰椅子的又站了起来。高丁丁低着头，红着脸说：“
1: 好好老师，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是……”
0: 高丁丁说着，又偷偷地瞟了好好老师一眼。只是什么呀？好好老师轻声地问道。
1: 您教的诗我早就背过了，会背了，所以我只是想看一眼王后球赛的比赛结果。
0: 什么球赛的结果呀？王后球赛？好好老师拿起了高丁丁的童话书，看了看书的封面，然后对大家说：“这本外国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写得很好，特别有想象力。我呢，建议同学们有时间都读一读。其实呢，喜欢阅读啊，很好。不过呀，一定要分清主次。我们可以在下午的阅读课上看，也可以在课间看，但一定不能。”

0: 语文课、数学课上看课外书，不然呀，会学不好课本知识的。
1: 哦，我记住了。
0: 高丁丁吐吐舌头，小声地回答说。就这样，一场王后球赛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接下来，在二年一班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正经姐姐预告一下吧。接下来呀，要发生的是日记本的风波。为了写日记抄日记，两个小伙伴争吵了起来，而且是越争吵情绪越激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小朋友们下次继续听校园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开展助企服务110场，解决企业诉求106条。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以世间好风气、顺势更有为服务品牌为引领，在全市首创12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聚焦准入经营、监督执法、服务企业三大维度，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超便利店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往往存在审批周期长、开业前成本高的难题。区市场监管局首创即刻受理、即刻核查、即刻出证服务模式，实现了申请材料即刻受理，材料受理后即刻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合格后即刻审批出证，将法定5个工作日办理实现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审批效率提速超80%。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京东便利店成为全区首个享受即刻办服务的商户，在2小时内办结食品经营许可，有效减少前期资金支出。为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助力小微主体健康有序经营，区市场监管局制定《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指导意见》。依据指导意见，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生轻微违法行为，只要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即可适用容错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处罚，推行柔性规范执法。截至目前，处罚案件数量

较去年同期下降 50%， 减免处罚案件80件，减免罚款共计330万元，切实为小微主体减负纾困。以往企业办理特种设备报检需要进行现场申报缴费，上门领取检验报告和合格证，办理过程中需要至少往返三次，耗时长，效率低。区市场监管局自主研发特种设备线上报检平台，实现报检、电子报告及合格证领取全流程线上办理，零跑腿。平台投用至今已服务600余户企业，受理报检2500余台次，每户企业平均节省2个工作日，报检效率提升60%以上，以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本增效。针对企业经营合规盲区多、政策条款专业性强等问题，区市场监管局系统梳理10大领域43个高频违法风险点，推出生活服务、医药、特种设备3个领域合规速查册，以通俗易懂的漫画形式填补企业合规盲区。目前累计印发7000余册，多平台宣传阅读量超4000，同步开展110场社企宣讲，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办结企业诉求106条，实现精准普法、风险防控、诉求化解一体推进，从源头减少企业违规行为。一系列全市首创举措，以更优质高效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顺势有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曾志伟、小柯氏铸就金招牌。李绥镇卫生院副院长、口腔科主任曾志伟，2008年大学毕业至今，始终扎根基层，建成顺义基层口腔特色科室，以党员担当、医者仁心，守护辖区群众口腔健康。您别紧张，打麻药时会疼一下，很快就好。治疗过程中如有不适，您随时告诉我。走进李绥镇卫生院口腔科，曾志伟正在为患者治疗。贴心诊疗的背后，是他扎根基层18载，一步步从零打造特色口腔科室的坚守。18年前，李绥镇卫生院无独立口腔科，设备简陋，村民看牙只能到城区。刚接任管口腔科时，科室仅配备拔牙钳、酒精灯等简易器械，诊疗条件十分有限。为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他自费奔赴行业展会甄选专业设备，主动赴3甲医院拜师学习，潜心攻克中信区修复等口腔技术难题。7年间完成300余例复杂义齿修复，切实缓解群众缺牙困扰。多年来，他积极争取资源，逐步增配口腔 CT、 根管治疗系统等专业设备，牙已由2张增至5张，医师团队扩充至6人，就诊预约缩短至3日内。目前科室可开展复杂牙拔除、根管治疗、前牙美学修复等项目，日均接诊近50人次。把患者当亲人是曾志伟一贯的行医准则，他重点关照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多次上门开展诊疗。风雪冬日，他冒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调试松动假牙，利用多个午休时段抓住卧床脑梗老人短暂清醒窗口，完成曲膜修复，为眼疾出行困难老人入户诊疗，同时带队青年医师，一件件暖心事迹收获群众广泛好评。口腔科的墙上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是患者的认可。凭借过硬的医术与暖心服务积攒下的良好口碑，科室打响了基层口腔特色品牌，吸引不少辖区外的患者慕名前来。18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初心始终未变。身为卫生院分管党建的副院长和口腔科科室负责人，曾志伟坚持党建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口腔便民服务特色品牌。他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走进各村养老院，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健康科普，将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他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业务培训，
鼓励青年医师外出进修，提升专业能力。在他带领下，口腔科获评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先进集体。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坚持定期坐诊，做到管理诊疗两手抓，为全院职工树立先锋标杆，先后荣获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服务先进个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榜样、顺义区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曾志伟从年轻基层医生成长为基层医疗党员干部，以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担当，积极参与口腔诊区规划，打造更便捷人性化的诊疗环境，牵头建立老年人口腔健康档案库，提供精准化健康服务，关注口腔医学前沿，蓄力提升正畸种植等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全面的诊疗服务。记者梁汉宇报道。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第1009号公告获悉，全国7家单位被认定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顺义区仁和镇企业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位列其中。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年轻企业如何脱颖而出，靠什么获得认定？农药登记试验是农药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关口，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农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等有关规定，申报单位需提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试验场所设施清单、专业技术人员名单等全套材料，经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等环节，方能获得认定。此次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获批的试验范围为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这是农药登记试验中核心领域之一。这意味着公司具备按照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相关试验的专业资质，能够为农药生产企业提供规范的登记试验服务。走进位于仁和镇联东幽谷产业园的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逾260平方米的试验空间被科学规划，实验室设天平室、样品接收室、样品室、档案室、留样室、废弃物储存室、器械室和两个独立实验室，水电、湿温度控制、消防、环保措施齐全，场地布局有效隔绝，避免污染，完全满足 GLP 实验室规范运行所需条件。如果说硬件设施是企业的骨骼，那么人才队伍就是血液。企业硕士学历以上及高级职称人员占比50%，在相关领域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人员占比30%以上。其中，资深试验项目负责人参与了多项国家级行业科研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并获得奖项。这家年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正以专业规范科学精神打造一流的农药研发服务机构，为农药研发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一家年轻企业获得农业农村部认定，离不开属地政府的精准服务与产业生态支撑。近年来，仁和镇持续完善全域企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等暖心服务。今年以来，累计帮扶镇域企业解决经营发展各类问题110余件，为企业配套供给人才租赁住房215套，以全链条精细化属地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
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

0: 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应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

0: 夜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管网格2合1，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
6: 天星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书接前文，佟林收招定式，把双院交单手，闯入鹿皮套。大师，既然这么说，咱们比武该结束了吧？哎，不着急。佟侠客，老衲深知你的柳叶磨身棉丝掌堪称一绝，兵刃比完了，我还打算跟佟侠客领教掌法，肯赐教否？佟某奉陪。别说废话，秀面高碗，佟林把大面又盘了一盘，二人站在一处，四壁摇动，呼呼刮风，打的是太精彩。简短解说，80回合没分胜负。时光流逝，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150回合仍然未负胜负。两人肩上还打着，哎呦，季慈心里盘算着，这个佟林太难对付了，看来我使寻常的招数是万难取胜，我要赢不了佟林，这事儿怎么收场呢？哎，

巧啊了，我要用大力金刚掌里的绝招野马分鬃绝户掌，把你置于死地。哎呀，既此为难呐、想当年呢，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啊，不准你随便使用，非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什么叫势不可解呢？就是性命攸关，眼看你命保不住了，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我也曾在佛前发誓，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我也没使用过。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了，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可以说将就算吧。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他把主意打定好了，说这个招怎么使，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招里套招，招里引招，得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表面上看不出来。打着打着，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佟林的面门，佟侠客招。佟林一看来势凶猛，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开一托他的双掌上当了。祭司这一招是虚招，领佟林的眼神啊，欺骗对方，要不怎么叫虚招呢？佟林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整个把胸脯、腹部、裆、腿都暴露出来了。祭司要的就是这一手。哈哈，心里的一闪念，佟林呐，该着你小子倒霉呀、我佛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急忙把双掌往回撤，一翻腕子猛扣佟林的两肋上。说时迟那时可快呀、佟林双掌往这一架，低头压压，人家变了招，掌奔两肋来了。佟林赶紧落双臂，扛他的双掌往下一落，身子一哈，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就送到祭司面前。祭司一看，嗨，怎么那么顺当啊？我怎么领佟林，佟林怎么走啊？我要的就是这一手。佟林你给我再扯，双掌一撤，猛往上一扣，猛击佟林的后脑勺。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呐，拍那石头跟拍豆腐差不多，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他使了10成10的劲儿，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台下边
南侠司马空，北侠丘佩羽，西方大侠于成，风流侠张子美，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大叛飞行侠苗泽，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这都是行家里手，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一看佟林上了当了，把脑袋递给人家，这一掌落下去，焉有命在，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远水不解近渴，都在台底下呢，离着台子那么远，看见真有什么用？谁也过不去，谁也帮不了忙了。二侠侯杰把眼一闭，心说：“海川呐、啊，我的好兄弟，没想到你把那条命扔到了铁扇寺。”结果大伙儿全猜错了。佟林呢，一点都不傻。佟林这头一招上了当，双手狮子叉花往上一架，架空了。人家双掌一翻，走下盘奔两肋。佟林明白了，哦，迎门三不过。尽命绝命掌啊，三环套院的招数懂了。故此在第二招上，佟林也改变了路数，分他的双掌是假的，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这叫卖招，给你个便宜，我看看你祭祀干什么，你肯定得问我头上猛击，你不能想旁的，你认为我肯定得输，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你看这玩意儿，这个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佟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祭祀误以为是真的，双掌实白白往下一摁，哪想到佟林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啪的一撂个，这身子肉一声正好转在祭慈身后，祭慈是双掌拍空，整个来个大哈腰，好悬没摔个狗啃屎，再想变招为时已晚，佟林正好转他身后，巴掌就立起来了，心说这回说什么，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真要叫佟林这一掌拍下去，祭慈是不死即伤，佟林掌也立起来了，祭慈也知道完了，他一闭眼完了，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佟林，让人家把我给骗了，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把自个儿命搭上了，他一闭眼等死。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嚎啕大哭：“佟侠客，掌下留情，佟侠客别打！”佟林稍微一迟愣，赶紧把掌收回。仔细一看，上来这主，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哈哈哈哈
谁不懵登，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祭祀闭眼等死，听这声音十分熟悉，声音苍老。他赶紧把腰直起来，闪退一旁，揉揉眼睛一看，谁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您还记得吗？咱前门书说过，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就是那老和尚。再看水晶长老来到比武台上，以哭丧棒拍地，用手指着祭祀，孽障冤家，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交给你们弟兄了，满指望你们发扬光大，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把众人给骗了，暗设十条绝户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祭祀啊，你造孽太深了，你哪里是出家人，你哪里是我的弟子，分明是我的催命鬼，是老僧的冤家对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说着跪到比武台上，面向西边一头杵地，哭的是目中流血。祭祀一看是师傅，他傻眼了。要说祭祀比纪元强得多，怎么的还有点人心。祭祀也跪下了，跪到师傅后头了，师傅，师傅，原谅弟子，弟子的确罪孽深重，师傅，以身体为重，您别太难过了，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师傅，您保重啊。和尚们一看，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呀。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哭得这般悲痛，他也站不住了，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给老师爷跪下了。纪元也紧劝，师父，千错万错弟子我的错，您千万保重，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节哀呀，师父。雍亲王在下边看得真真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身边的东侠，这怎么回事，东侠向他一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咱们别看热闹，咱也上台劝劝，走，看来这老当家的是好人。雍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比武台，经过再三解劝，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他问祭祀，祭祀，你打算怎么办？师父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弟子怎么办？你看，好，好啊，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等候处置吧。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一转身面对佟林，佟大侠，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你的武艺，老衲全知道，太高尚了，跟济慈济源没法比呀、啊！我对佟侠客十分崇敬，佟侠客，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老衲听您的。佟林一摆手，不，佟林算个什么呢？怎么敢做这种主呢？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我推荐一人，就是这位。你看水晶长老啊，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腰板拔着，胸脯鼓鼓着，不认识。佟侠客，这位实不相瞒，有什么我全端出来了，这位就是当今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我先述个罪说，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弥陀佛，水晶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阿弥陀佛，老衲怎知贵人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那位说，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还给雍亲王磕头吗？对了，您别忘了，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跟官面没法比。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你一个老门长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你不磕头谁磕头？所以才这么恭敬。雍亲王双手相搀，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先给他相相面。哎呦，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能有100岁了吧？眉毛刷白，但是面带慈祥。看罢多时，雍亲王才说：“老和尚，好吧。”既然你有意和解，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弥陀佛，王家千岁，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济源济慈或者是铁扇寺的众僧，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你们能听不？弥陀佛，能听能听，我们都听。哎，水晶这才放下心，爷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比武台上地方狭窄，

0: 也不是谈判的地方，是不是？咱找个合适的地点，也大驾金身赶奔大雄宝殿吧。离开比武台，群雄全跟着，又回到前山铁扇寺大雄宝殿。把院里的人全都跪坐呀，没坐的全都站着，谁都没走，想听个结果。就这样，雍亲王一点名，铁扇寺的济慈济源水晶长老为代表，众门户之中的一把德高老剑客为代表，这门铜林东侠等人为代表，他开始和谈。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

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袖，跨一季气息，今朝随而细听，集体寓意会相信，有生之意难拆，一于心之所善心，随旧四季永未

少年手账号。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72年的六月，在宁夏省会银川附近，人们在修建一个军用机场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片大型的陵墓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确认和研究，这片遗址正是人们之前一直在寻找的西夏王陵的所在地。相比于其他的封建王朝，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好像不怎么高，因为西夏从存在的时间上来看，归了包旗189年，确实不算长。从控制的疆域上来看，西夏面积最大的时候也只是控制了今天宁夏的大部分地区，外加上一点点的陕西、甘肃、内蒙和青海，还比不上历史上许多割据政权占领的地盘多。但您别看西夏的历史不长，占据的地盘不多，不过在它存在的那些年当中，这个政权可是一直很顽强的跟它的邻国，也就是北宋政权分庭抗礼。那如果两个政权之间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一般大家都会怎么做呢？大部分情况之下，可能会因为边境上的摩擦发生局部战争，有时候大家要是手狠心黑一点儿，也可能会互相暗杀一下对方的领兵大将、朝廷大臣，甚至于直接暗杀对方的皇帝。大家知道，西夏初期有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叫李元昊，他虽然不算是西夏的开国之君，不过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西夏才逐渐走向了强盛。在历史上，西夏的皇帝李元昊确实遭遇过刺杀，甚至他最后的死亡也跟这次刺杀密不可分。虽然这次刺杀当中没有宋朝人直接参与，可是这起刺杀事件会爆发，却跟宋朝在当年推波助澜的小动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那就是一种蝴蝶效应。北宋朝廷通过一

系列操作，最终居然酿成了西夏王朝内部的一场刺杀大案。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点复杂，有点乱呢？接下来东方就从头慢慢的跟您聊羌族分支的党项如何建立起西夏这个国家，宋夏两国的对战当中，宋朝人又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战术，停战之后的李元昊为何又对国内的贵族大开杀戒，多方推动之下，一场惊天刺杀案最终又如何爆发？传奇，东方跟您聊聊宋夏初年的斗争秘史。公元的1038年10月，西夏国主李元昊在都城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大夏，定年号为天授礼法严纵。李元昊这个小小的党项民族的首领，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和北宋皇帝平起平坐的大夏国的皇帝。当年的西夏王朝人口不超过300万，控制的土地也就是今天宁夏外加青海和甘肃的一部分。这么少的人口，这么点的地盘，这李元昊为什么非得称帝？你要知道，为了能够当上这个大夏国的皇帝，李元昊已经等了6年了。西夏政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末年，按照史书的记载，西夏党项人最早居住在四川的松潘高原，是羌族的一个分支。唐僖宗时期，因为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党项部族的首领被加封为夏州节度使，封地就在今天的宁夏银川。从那以后，党项人在这里经营了100多年。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则是战乱不断，先是五代十国，之后是北宋。面对着中央政权的交换，西夏是一律称臣认怂，甭管谁掌权我们都臣服，以此换取中央政权的册封，背地里则是休养生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公元1004年，一个叫李德明的人成为了新一代的西夏国主，他延续了祖宗的外交政策，同时向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两个政权北宋和辽称臣。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向西扩张，击败了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把自己的地盘扩大到了玉门关和河西走廊一带。不夸张地说，在李元昊之前，李德明算得上是西夏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了。当然，和他的种种功绩相比，李德明最大的成就还是生了一个好儿子，李元昊。您没听错，李德明正是李元昊的亲爹。有意思的是，李德明活着的时候，父子俩的关系并不好，李元昊特别看不上老爹这种逮谁跟谁称臣的作风，跟大辽这种战斗力爆棚的国家称臣也就算了，北宋人战斗力那么差，谁都打不过，我们干嘛要称臣认怂呢？李元昊的这种疑惑和不满一直持续到了他继位之后，当他真正的成为了西夏的扛把子，他才理解老爹的用心。原来辽跟宋原来是两个这么大的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远不是小小的西夏可以比的。虽然理解了前人的苦心，但是李元昊仍然觉得西夏现在已经不弱了，总可以自立门户，不再用对北宋称臣了。所以打从1035年开始，李元昊一面扩张，一面也做着准备，准备自己称帝建国，过一把皇帝的瘾。总之3年之后，也就是公元的1038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他正式称帝。称帝之后，李元昊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宋朝上了一封国书。国书里边一边宣称从今天起西夏和北宋平起平坐了，另一边也顺带着挖苦和嘲讽了宋王朝。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宋朝

好给惹急了，逼对方向自己开战，这样他就可以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巩固自己的皇位，建立自己的权威。这真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李元昊的算盘打得着实不错，受到国书的北宋朝廷确实非常愤怒，他们会如何应对西夏的挑战？在这场宋夏战争当中，北宋又采取了怎样的战术，为西夏之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当时宋朝在位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可咱也知道宋仁宗一向为人宽厚，热爱和平，但就是这么一位老好人也被李元昊给惹急了。公元1039年，他下旨削去之前给西夏的一切封号和赏赐，同时调集重兵，准备给李元昊一点教训。为此他向西北派出了一大批的重臣，比如夏竦、韩琦、庞琦、范仲淹。您听听，这可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在这些大佬级的人物当中，对于如何遏制西夏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以韩琦为首，主张整兵备战，主动出击，把李元昊打服了。而另一派的带头人则是范仲淹，他觉得主动出击难度很大，不如修筑堡垒，以守待攻，困死李元昊。首先派去西北的是韩琦的这一派，他们先后对西夏发起了三次大型战役，分别是三川口之战、濠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三场战役无一例外都是孔夫子搬家，全是输啊。嘿，堂堂大宋居然被西夏打得丢盔卸甲，仓皇而逃。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小小西夏敢这么猖狂，那是真有本钱。为了应对这场战争，李元昊早就做足了准备。反观宋军呢，装备训练都不充足，再加上大意轻敌，才酿成这一系列的悲剧。从这个时候起，北宋朝廷放弃了对西夏的进攻，转而开始采用范仲淹的建议，在陕西一带构筑堡垒防线，试图把西夏挡在国境之外。不得不说，范仲淹的这个堡垒战术啊，看上去挺怂，可实际效果却很不错，竟然成功地遏制了西夏的扩张势头。您要知道，西夏政权之所以喜欢发动对宋朝的战争，主要是想进入宋朝境内抢人和抢物，特别是那些自己生产不了的物资，上到衣料绸缎，下到锅碗瓢盆，就没有什么他们不要的。对游牧政权而言，这样的战争成本很低，获利却很大。可是随着范仲淹堡垒战术的推广，西夏军队的劫掠变得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呢？因为西夏人仰仗的是骑兵，来如电去如风，攻城那可是他们不会的技能，攻不了城就抢不了劫，抢不了劫那西夏政权内部的矛盾就要爆发了。听到这儿啊，估计有人就该不理解了，这打不打仗、抢不抢劫跟西夏的内部矛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西夏这个所谓的国家说到底只是一个部落制的政权，李元昊的家族就是这个国家最牛的大家庭。可是西夏内部位高权重的家族又不止李元昊他们一家，还有什么魏穆氏、野猎氏、咩弥氏等等，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都得大家伙商量着来，用一个术语说，这叫做部落民主制。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西夏想动北宋开战，这事儿他不能李元昊一个人拍板，得把几个大家族的人请来，大家商议一下，最后呢再投票表决。李元昊的优势恐怕就是
别人只能投一票，他可以多投几票。有人可能会说，过去是这样，那现如今李元昊都称帝了，这皇帝难道不能一言九鼎吗？这事儿放在中原王朝，皇帝确实可以一言九鼎，可是放在西夏，这事儿就不行。长期的对外战争，一方面加强了李元昊自身的权威，可是另一方面呢，也让西夏的其他大家族的实力得到了壮大。如果战争能够继续下去，大家劲儿往一处使，都憋着去抢劫宋朝，那国内就可以相安无事。可是现在不行了，范仲淹修了堡垒，抢劫这买卖他干不了了，那西夏各大家族呢，无处安放的精力就只能用在内斗上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李元昊拉开了一场国内大清洗的序幕，而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西夏国内仅次于皇族的豪门野利家族。为什么这个家族会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历史上，耶律家族为西夏贡献了不少的名臣和能臣。您比方说啊，发明了西夏文字的耶律仁荣就是这个家族出身的。到了李元昊的年代呢，这个家族里更诞生了耶律望荣和耶律玉琦两兄弟。这两个人啊，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堪称是李元昊对宋战争当中的左膀右臂。除此之外，这两人还有一国舅的身份，他们的妹妹是李元昊的皇后，太子宁令哥的母亲。那这样一个被李元昊深深倚重的亲戚家，为什么反而成了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呢？熟悉中国历史的听众朋友估计都知道，历代皇帝最忌讳的一类人叫做外戚，通常指的是皇帝的外公、岳父家族。在李元昊那个年代，耶律家族的势力很大，然而太子宁令哥却比较的懦弱，这让李元昊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死了，太子接了班，谁能保证耶律家不会专权呢？到那个时候，这西夏皇家会不会改姓了耶律呢？一来二去的，李元昊对耶律家族就有了猜忌之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种猜忌之心逐渐爆表，进而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这个人是个宋朝人，名叫做崇世恒，在宋朝边境上做一个知州。此人足智多谋，探听到了李元昊对耶律家的猜忌之后，便打算推波助澜，使上了一招反间计。1043年，崇世恒派了一个手下给在前线带兵的耶律望荣送去一封书信，信上说，只要你投降我大宋，我们不仅保证你全家族平安，还要封你做夏州节度使。前面咱们说了，李元昊的家族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册封的官职就是夏州节度使。收到这封书信的耶律望荣先是吓了一跳，之后就连人带信一起交给了李元昊。他觉得我如实汇报，正好表明我心里没有鬼。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李元昊可不这么想。嘿嘿，我正怀疑你们呢，你就送来这么一封招降信，这不是恰恰能证明你们跟敌人有往来吗？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把耶律望荣软禁了起来。在软禁了耶律望荣之后，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李元昊派了一个使臣假装是耶律望荣的手下，悄悄地去见崇世恒，意思啊是探探宋朝人的口风。这一切早就在崇世恒的意料之中，于是他将计就计，一本正经地跟着冒充的使节谈起了耶律望荣谋反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起兵，怎么杀了李元昊，以及宋朝人如何接应等等。完事儿之后又把使节送回了西夏。就这么一套有鼻子有眼的戏演下来，耶律望荣谋反这事儿简直就实锤了。于是李元昊开始了对耶律家族的大清洗，耶律望荣不软禁了吗？直接投入监狱，耶律玉琦解除兵权投入监狱。不过到此时为止，李元昊只是想打压一下耶律家，暂时还没想杀人。可是那边的崇世恒生怕这耶律兄弟死得不够快，居然在边境上大张旗鼓地给耶律兄弟办起了追悼会。这事儿传到李元昊的耳朵里，多疑的他终于下了杀心。耶律兄弟全部被杀，耶律皇后被废，家族其他成员成为奴隶。可怜这样的一个豪门望族，一瞬间就这么灰飞烟灭了。随着耶律家族的倒下，有一个人开始陷入恐慌，担心自己被连累，此人就是当时的太子宁令哥。在这种恐慌与担忧当中，他会做些什么呢？在当时的西夏人眼中，太子宁令哥是个很软弱的人，具体表现在当初他本来准备去西夏的另一个豪门家的小姐做太子妃，可是这个没过门的太子妃居然被李元昊看上，他是强抢儿媳，
立为了自己的妃子。嘿，这操作啊有点眼熟。对于血气方刚的党项人而言，要是遇到这种老婆变成后妈的事儿，估计都得拍案而起。可是太子宁宁哥呢，却是忍气吞声认怂了。当时人都觉得这太子太窝囊，一点党项男儿的血性都没有。宁宁哥忍气吞声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李元昊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西夏皇位早晚是他的。可是到了1047年，情况开始变化了。前面咱们也提到，耶律玉绮被李元昊杀了，耶律玉绮的老婆莫藏氏也被李元昊纳入了后宫。就在这一年，莫藏氏给李元昊生了一个小儿子，起名叫李亮祚。老来得子的李元昊对这个小儿子格外的宠爱，一时间就有了废太子立小儿子当接班人的心思。这么一来，压力就转给了宁宁哥，自己的母亲被废了，舅舅一家被杀了，如今连自己的太子的位置也不安稳了。咱可是念过书的，知道历史上这被废的太子能善终的可不多，这可怎么办呢？俗话说呀，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给宁宁哥煽风点火了。你把你爹弄死，你不就直接当皇帝了吗？这个忽悠他的人不是旁人，正是莫藏氏的亲哥哥，李金祚的亲舅舅，莫藏额庞。说实话，他这话换作旁人的估计都要想一想。你的妹妹如今正得宠，你亲外甥正在跟我争皇位，你又跑来跟我说支持我夺权，这话不是骗鬼呢吗？可是就是这种连鬼都不信的话，太子宁宁哥信了。他打算按莫藏额庞的计划亲自刺杀自己的老爹李元昊。公元1048年1月15号，李元昊在宫里边举办酒宴，就在酒至半酣之时，太子宁宁哥带着一个随从，两人拿着刀就闯了进来。看着老爹后，宁宁哥上去就是一刀。要说李元昊呢，不愧是沙场的老将，看到刀过来还是闪身躲避，身子算是躲过去了，可这鼻子被这一刀给削掉了，血流了一脸。你要说这太子也是窝囊，看见老爹满脸鲜血，他自己居然慌了，不光没上去补一刀，反而把刀一扔掉头就跑。跑还不算，他直接跑出皇宫，躲到了莫藏额庞家里头，请这位国舅爷罩着自己。此事正中了莫藏额庞的下怀，他当场翻脸指责太子谋反，把太子一抓，带着人就打着护驾的名义闯入了皇宫。进宫一看，没了鼻子的李元昊还躺在酒席宴上倒气儿呢，当然他也倒不了多久了，很快因为失血过多一命呜呼。在此之后，莫藏额庞以谋反的罪名判处太子死刑，之后他又立自己的外甥，当年只有1岁的李金祚当西夏的新皇帝，至于他自己嘛，则是成为了独揽大权的摄政丞相。一场震惊西夏朝廷上下的刺杀案到此时总算落下了帷幕。对于这场惊天大案，宋朝人多多少少起了点推动的作用，可怜李元昊一世英勇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经过了这么一场动乱之后，西夏的政局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暂时失去了与宋朝叫板的能力，两国间的关系倒是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于个人是悲剧的事情，放到国家层面竟反而起到了有益的效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4: 第109集。
5: 山洞的大厅里，迟迟拿不到通用券的土匪们有点急不可耐了。从剧院溜出来寻找父亲的袁飞燕被万德福和麻苏苏塞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等不到袁飞燕的邢团长让万春妮上台扮演喜儿，麻苏苏来到山洞的大厅里，就这样真假老姨见面了。高大侠凭着一张利嘴居然站到了上风。众土匪按住麻苏苏正要上榜，麻苏苏忽然福至心灵，仰头发出一声大喝：
6: 等等，还有一个人能证明我才是老姨。
7: 谁？
6: 刘有为，是我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的。他在哪儿？快把他叫出来。
8: 对对对，刘有为呢？确实应该把他找了，他一来就真相大白了。
5: 众土匪四下搜寻，不见刘有为的踪影。手电光晃动着，黑暗中传来沉重的喘气声。刘有为跑过了长长的隧道，终于隐隐看见了出口的光亮。刘有为加快脚步，迎着洞口呼啸的大风冲入富州城湿冷的夜幕下。洞口外正对着剧场仓库，万德福正要弯腰搬箱子，洞口里传出急促的脚步声。万德福下意识地掏枪回身，却见洞口里冲出的是气喘吁吁的刘有为。万德福连忙收枪，刘有为一见万德福，双眼顿时一亮：
9: 老万，看见你太好了，赶紧赶紧找解放军，找国安，特务要炸桥炸火车。
7: 哦，你别急啊，有为，慢慢说。
9: 再慢就来不及了，哎呀，我自己找吧，你个瘸子见到我这儿。
5: 下一刻，刘有为忽然怔住了。万德福侧身拦在刘有为面前，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刘有为愕然地低下头，一柄长长的匕首已然没入了他的小腹，一阵钻心的剧痛紧接着传来。
10: 我就是要炸桥炸火车的人。
5: 万德福在他耳边轻声说罢，缓缓拔出了匕首，猩红的血喷涌而出。刘有为大瞪着一对小眼儿，轰然倒下。吉普车后备箱里，袁飞燕听着外面的动静，焦急而无奈地扭动着身子，泪水无声地滑过脸颊。
11: 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呀？
5: 雷声渐渐止住了，天际却并未因此平静。随着一粒豆大的雨点儿砸落在黑色大地上，天空缓缓放开了闸门，密集而沉重的水珠自天穹坠落，将灯火通明的富州城掩映在白茫茫的雨幕下。滂沱大雨中，吉普车飞驰而来，在剧院门前狠狠刹住。在最混乱的时刻，傅家庄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最终的战场。一名军官快步地迎了上来，撑开一柄巨大的黑伞：
12: 李副政委，我是富州湾公安局局长文旭。
13: 你好，文旭同志，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12: 我们就差把剧场挖地3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4: 进剧场看看吧。
5: 一踏入剧场，流光溢彩的舞台跃入眼帘。舞台中央，只见喜儿和杨白劳正在欢快地唱着贴门神。

0: 高守平远远听着万春妮的歌声，惊喜地大喊起来：
1: 春妮，喜儿是春妮。
0: 傅家庄和李云光听到高守平的叫喊声，不禁向舞台上仔细看去，发现饰演喜儿的是万春妮时，不由得一愣。火光扭曲着，溅起点点星火，向着山洞穹顶飘洒。燃烧的火把下，麻苏苏已然被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竭力挣扎着。高大侠颇为不快地看着虎头：
2: 汪团长，你还留着这个共党干什么？等着坏咱们的大事儿啊。
0: 麻苏苏气得直跺脚，奈何无计可施。虎头看也没看高大侠，独自坐在角落里喝着闷酒。这个夜晚发生的事儿已然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3: 老子现在眼花心糊涂，不想评判，能把共产党的大桥一炸，让大姨给你们断官司吧。
2: 都这时候了，你还信大姨？
0: 虎头看向麻苏苏，麻苏苏正挤眉弄眼地朝着洞口努嘴。虎头抓了抓后脑勺，随口喊来了两名手下：
3: 你俩去暗道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来送通用券了。
0: 两名小土匪应声跑了出去。麻苏苏激动地看着虎头，眼里渐渐盈满了泪水。高大侠不由紧张起来。白色的雨幕隔绝了仓库以外的世界，万德福大汗淋漓地往洞口搬着通用券，忽然警惕地竖起了耳朵。仓库大门被撞开，狂风骤雨席卷而入，满身潮意的方若愚立在门下，拍了拍衣服上的水珠。黑暗中传来一阵沉重的呼吸声，方若愚猛然意识到仓库里不只有他一个人。他贴在墙壁，沿着吉普车缓步移动，猛然抽出了手枪。
1: 万科长！
0: 方若愚忽然怔住了，握着枪的手也微微颤了颤。
1: 方先生，不对，老姨父，别冲动。你叫我什么？
4: 老姨父，别紧张，我是大姨。
0: 惊雷炸响，外面的闪电把一抹光亮投进仓库。方若愚神色愕然，旋即又强压下来。两人默默对峙，各自揣测着对方的来意，谁也不肯先放松警惕。
1: 你们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4: 我也刚到，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0: 方若愚却全然不相信万德福的说辞。身为老姨的麻苏苏已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袁飞燕要挟他，作为最大幕后黑手的大姨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黄若愚不由火冒三丈，急步上前狠狠揪住了万德福的衣领：
1: 你还我飞燕，还我飞燕！老姨父，你冷静点，你的女儿不见了，我的女儿现在也没见到。春妮现在在台上演喜儿，可飞燕没有了，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0: 方若愚布满血丝的眼里涌出泪水，万德福忽地怔住了，目光下意识朝仓库外望去。黑色的雨夜下，文工团演出的歌声隐约飘来。
4: 放心吧，他们知道飞燕是你的女儿，不会怎么样的，顶多是失踪一会儿，只要龙兵过大获成功，你我就能带着我们各自的心肝宝贝远走高飞了。
1: 龙兵过是什么东西？
4: 你别留在这里了。
0: 万德福不动声色地避开了方若愚的询问，反身指了指身后乱草丛生的暗道：
4: 你顺着这个暗道去找虎头和老姨。
1: 马苏苏也在这里？
4: 他去见虎头了，你快去吧。
1: 那飞燕也在那里？
4: 也许吧。
0: 王若愚撇下了万德福，不假思索地朝着洞口跑去。 万德福脸色一变，眼底渐渐染上了一层杀机。后备箱里反复挣扎无果的袁飞燕听着方若愚的脚步渐渐远去，绝望地流下了泪水。掌声如雷，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幕徐徐闭合。万春一红着脸跑下舞台，邢团长第一时间上前为他加油鼓劲儿。
1: 春妮，唱得非常好，加油啊！
5: 我都紧张死了，飞燕还没找到？
1: 没有，哪儿去了呢？
5: 团长，我怕后面的戏扛不下来。
1: 没事，你可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6: 快点准备下一场吧。
5: 我还是紧张，我得去个厕所。
0: 下一场即将开始，万春妮匆匆赶去补妆了。
7: 团长，春妮的嗓子有点劈了。
1: 废话，你当我没听出来？劈了也得上，现在除了她谁还能唱喜儿？
7: 唉，
0: 舞台下趁着转场间隙，公安人员纷纷向着李云光汇聚过来。
8: 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爆炸物。
9: 这个龙冰过到底是什么呢？
10: 难道敌人的目标不是剧场？
9: 那还会是什么？
0: 李云光看着傅家庄，两人的神色更加焦灼。一张剧场地形图在方桌上徐徐展开，众人围聚在地图旁，竭力思考着敌人可能发起袭击的方向和方式，提出了无数种可能，却仍无法合理解释龙冰过所代表的含义。
10: 看不出问题。
0: 傅家庄望着地图上错综复杂的线段，感到头痛欲裂。李云光紧紧盯视着地图上的一处区域，忽然抬头看向文旭。
9: 文旭同志，能找一张富州湾全貌的地图吧？
11: 可以，我马上去找。
0: 所有人都聚集在侧幕，四下无人。万春妮从厕所出来，旁边突然传来了一深一浅的脚步声，万春妮心底一颤。
5: 爸，你怎么来了？
0: 阴影下走来的男人正是万德福，他浑身湿漉漉的，像是刚刚从雨夜中奔行而来。他四下环视一圈，一把拉住了万春妮。
4: 走，赶紧跟爸走。
5: 爸，我不能走，我还得演喜儿呢。
4: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5: 为什么？
4: 我也不瞒你了，我是党国的人。
0: 万春妮大惊，下意识的要从万德福那冰冷的手中挣扎出来。
5: 你是特务？
4: 混蛋，我是你爸，你走不走？
0: 万德福趁万春妮不备，一掌朝着他的脖子后面拍去，万春妮应声倒在了父亲怀里。
7: 团长，春妮也不见了。

0: 什么？完了，这回文工团的事业大概要葬送在富州城了。
1: 春妮没了，这戏还怎么演啊？
0: 文工团这脸呢，可算是丢到家了。
1: 怎么办啊，团长？没有喜儿，这太阳出来了，还怎么演呢？
2: 中场休息。
1: 这都快演完了，还能叫中场休息吗？
2: 不休息怎么办？我能唱喜儿吗？
1: 那就休息吧。
3: 大春无奈地跑开，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1: 休多长时间啊？
2: 找到喜儿为止。
3: 大雨如注，隔着厚厚的石壁也能隐约听见雨点的声音。山洞里渐渐滴落下了雨点儿，拔苏苏与高大侠同时向着洞口张望，脸上的神色却是截然相反。黑暗中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只见两名土匪气喘吁吁地窜到了火光下，各自抱着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子。麻苏苏一见，两眼射出金光，近乎喜极而泣。高大侠脸上现出一丝慌乱，连忙佯装干咳来掩饰，虎头目光炯炯地扑上前。
4: 什么？是通用券吗？
3: 麻苏苏兴奋地点着头，一帮土匪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聚拢过来。虎头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箱子，里面露出整齐码放的通用券。土匪们齐声欢呼，争先恐后地挤过来。
4: 别抢，别抢，人人有份儿啊！通用券来了，印章也在我们手上，龙兵过亿成功，咱们就分钱、吃肉、喝酒、找女人。
5: 分钱、吃肉、
6: 喝酒、
7: 找女人。
3: 麻苏苏看向高大侠，眼里充满了得意。山洞内外顿时变得忙碌起来。土匪们排成长队，依次向外传递着成捆的炸药，炸药流水一般穿过山洞，来到了另一侧的出口处。出口外，漫天的大雨已然渐渐止住，一座横亘河流两岸的大桥犹如一条卧龙。土匪们干劲儿十足，炸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满了大桥下的架子。高大侠不由焦急起来，虎头满意地看着手下们的工作，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看看高大侠，又望了望还被绑着的麻苏苏。麻苏苏焦急地冲着虎头点着头，虎头喊了一声：
2: 松绑。
8: 方团长，干什么呀这是？
3: 虎头不为所动，示意手下继续松绑。土匪扯下了麻苏苏嘴里的破布，又解开了他手上的绳子，麻苏苏终于得到了自由。他活动着身子，冷笑着瞧向了高大侠。
9: 高大侠，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8: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就是老姨，他就是共产党。
9: 高大侠，咱能不喊吗？你说你是老姨，来，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老姨都干过什么跟共产党作对的事儿？
8: 我做的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天上的星星你能数过来呀？
9: 先别管天上的事儿，就说地下的，就说你，你要是能说出一件来，我这个真老姨就把名号让给你，这不算不讲理吧？
8: 说一件，这还用说吗？汪团长手上的印章就是我拿来的，没有我的印章，这些通用券就是废纸。
9: 这个不算，有本事你再说一件。
8: 你看你，说个话都秃噜反账，刚才还说我说一件就够了，屁大个功夫，又变卦了。
2: 那就再说一件。
8: 这是什么道理？我再说一件，他又让我说三件，这还有完没完了？汪团长，你可别上他的当，他这是想跟你拖延时间，等着共产党来救他呢。
9: 哼，你说不出来 就承认你是共产党吧，别在这血口喷人，让我瞧不起你高大侠。
3: 高大侠刚要反驳，骨头眼里忽然现出一丝杀意。
0: 那你就说最后一件。
8: 我，
9: 哼，他说不出来，因为他就是共产党。
3: 虎头不紧不慢地掏出了枪，对准了高大侠。马苏苏等着从高大侠眼里看出绝望的神色，可他却失望了，因为高大侠忽然低声笑了笑，方才的慌乱在这一刻从脸上一扫而光。
8: 我本来真是不愿在这儿摆我的功劳，现在看来不摆都不行了。那行，我就不要个脸，夸夸我干过的小事儿。
9: 你说的事儿可别太小，帮共产党抓个蚊子拍个苍蝇的事儿就不用说了。
8: 我这个小事儿各位没准还真都知道。
0: 什么事？
8: 我的包哪儿去了？方团长不会给我扔了吧？
3: 虎头朝手下一摆手，一名土匪甩出了高大侠的坤包。高大侠伸手在包里探了探，忽地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
8: 各位，共产党在大连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
0: 知道。我们的人在仓库放了一把火，把共产党的书烧了不少，这事儿都上了报纸。
8: 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跟老姨夫干的。
6: 哎，对对对，当时报纸上说是有个女的放的火，那就是你。
3: 高大侠笑而不语，从包里抽出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一层一层地慢慢展开，向着众人扬了扬。
8: 嗯，看清楚了，这上面的人是谁啊？
3: 众人伸长了脖子看向报纸，虎头盯着照片看了一眼，瞧见了方若愚。
0: 这是个男的，带着大红花。
8: 这儿还有带大红花的后面露出的小人头，这是不是我？
3: 虎头和众土匪反复对比着照片，若有所思地点头。高大侠嘴角露出了笑意，这是他与傅家庄共同商讨出来的自保对策。倘若面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怀疑，这桩在当时令高大侠极为难堪的往事，在关键时刻会成为一张最管用的保命符。
8: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说我是码头放火案的纵火犯。我要不是老姨，我能去放火？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2.9兆赫，声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最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经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我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16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对不会因为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熟读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的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3: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
2: 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科子。我口吃的毛病甚至上了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科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

而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将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果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出人头地。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玉米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看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勤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跟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玉米面粥、咸菜疙瘩，你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当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所谓的穷志气都失掉了。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300多块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100多块。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呀？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得活吗？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爸爸，你要指责，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节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

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在一起不容易，转眼要各奔东西，爱到嘴边却说不。

0: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1: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
0: 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为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连声说他错了。
2: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
0: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
1: 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
0: 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呀。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个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毒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指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
3: 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0: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没有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300多块钱，除了路费，东家给5元，西家给10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瓜子儿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3: 孩子的妈，我把钱抖了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
2: 哎，我生啥气呀，
0: 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他对那被花光的300多块钱毫不在乎，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转过身后眼泪从眼角流出，滴落在他的衣服上。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2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3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3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融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荒唐的债务。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7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7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
3: 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200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清清楚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200元整，电汇。汇款的复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够就来电。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200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100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了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一块臭豆腐吃3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这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娃娃毁于一滩脏水，而这滩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儿啊！第二天台大墓时，我坚持由3杠换到2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2吨多重的巨大原木在8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地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我是大郭。

0: 人生犹如一场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螃蟹为什么会吐泡泡吗？有很多小朋友在吃螃蟹之前呀，也仔细地观察过可爱的螃蟹，他们发现螃蟹会不停地吐泡泡，那这是为什么呢？有好多小朋友啊，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市场上去买过螃蟹，我们会发现那些被捆起来的螃蟹总是不停地吐泡泡。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来告诉你这个小秘密。原来呀，螃蟹吐泡泡是由于它特殊的呼吸方式引起的。螃蟹和鱼类一样，都是用鳃来呼吸的，只不过呀，它的鳃和鱼类的鳃有些不同，它不是长在头部的两侧，而是藏在它背部硬壳壳的下面，像海绵一样。当它呼吸的时候啊，就会从身体的后面吸进清水，然后把从水中溶解的氧气送到鳃上的微血管里，而其他的水分和物质呢，流过鳃以后再从嘴的两边吐出去。螃蟹虽然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但是它仍然要经常上岸来活动。它离开水以后并不会干死，这是因为在它的鳃里啊，仍然残存着许多的水，还可以让它继续呼吸。但是如果在陆地上的时间长了，鳃里的大部分水分就会被空气带走了，鳃就会逐渐地变得干燥，螃蟹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了。这时候的螃蟹呀，仍然会像在水里呼吸一样，拼命地鼓动着嘴和鳃，不断地吸进空气，再把鳃里少量的水分连带着空气一起吐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许多的小气泡了。小朋友，现在你知道螃蟹吐泡泡的秘密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一段内容的意思。这段内容是说，禹年老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不再选贤禅让，从此天下被一个家族统治，代代相传，历时四百余年。夏朝最终覆灭，汤率领军队讨伐夏，将夏朝末代暴君桀放逐到了南朝。灭夏之后，汤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国号商。商朝历时约六百年，最后一个王是纣王。纣王凶残无道，致使民不聊生，终于导致亡国。商朝的纣王贪图享乐，并且残暴蛮横。周武王雄才大略，趁机率领军队起义讨伐，纣王兵败自戕。武王开创的周朝一脉相传，就这样过了约八百年。放眼中国历史，再也找不到像周朝这样长久的朝代了。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武王伐纣》。商朝的纣王昏庸无道，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对朝政一点儿也不理会。他不但诛杀忠臣，还对百姓残暴至极。因此，有很多百姓以及诸侯都逃到了齐州。这时，齐州的武王认为讨伐纣王的时机到了，于是就联合各国诸侯开始讨伐纣王。武王先派姜太公率少数军队为前锋，而后以主力部队采取严整的车阵战法，

冲杀商军。商军人数虽多，但部署在最前面的都是临时调派来的奴隶和战俘，他们早对纣王恨之入骨了。与周军稍一接触，便纷纷倒戈，帮助周军作战。商纣王的大军顷刻土崩瓦解了。纣王见此情景，知道大势已去，连夜逃回朝歌。武王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直捣纣王老巢。纣王眼睁睁地看着周军拥进都城，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于是登上露台，搬出宝库里的金银珠宝围在自己身边，自焚而死。战争结束后，武王建立了周朝，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七集，《王后球赛也惹祸》。我们赶快去听听吧。今天下午有阅读课，高丁丁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往书包里塞了一本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他昨天晚上冲完澡以后，开始读《爱丽丝梦游奇境》，读了一半多，高老妈就催着他睡觉，而且啪的一下把灯关了，不然呀，他非一口气读完了不可。语文课上，好好老师摇头晃脑地讲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古诗呢，昨天晚上高老妈逐字逐句地讲过了，高丁丁也已经背过了，可是好好老师还在一句一句地领着学生们读。高丁丁啊，心里惦记着爱丽丝。昨天我读到了王后打球那一段，哎呀，球是活的刺猬，球棒是活的红鹤，嘿，亏那作者想得出来，这球怎么打呢？我看一眼后面吧，这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啊？就看一眼。他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边偷偷地从书包里掏出书，悄悄地放到了语文课本的下面。刚开始，他一边看书，一边竖起耳朵听好好老师领读，还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渐渐地，他被故事情节吸引住了，好好老师的声音远了，听不见了。再后来，他读到有趣的地方，忍不住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要抽走他的书。高丁丁呢，正看到节骨眼上兴趣正浓呢，他头也没抬，想也没想，不耐烦地去拨了那只手，嘴里还着急地嚷嚷着，去去去，别闹别闹。同桌林朵朵着急地捅了捅他的胳膊，见高丁丁没有反应，只好狠狠地掐了他一把。高丁丁瞪着眼睛扭过头，刚想质问林朵朵为什么拧我，忽然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呀。同学们都扭头看着他，他猛地清醒过来了，什么情况？好好老师不是正在领读吗？怎么教室里这么安静啊？他顺着林朵朵的眼神扭头看向另一边，哎呀呀，不好！他吓了一大跳。高丁丁，他看到了什么呢？小朋友，你是不是和正经姐姐一样好奇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在语文课上没有听好好老师讲古诗，而是在课桌下偷偷

0: 偷地看爱丽丝漫游奇境，因为她看得太入迷了，还被她的同桌林朵朵拧了一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高丁丁啊，他顺着林朵朵的眼神儿扭头看向另一边。哎呀，真糟糕，好好老师沉着一张脸正站在他的身边，一语不发地直视着他。高丁丁想站起来，可是腿一软，竟然吓得从椅子上哧溜一下子瘫到了桌子下面。他坐在地上，稳了稳那颗砰砰乱跳的小心脏，拍拍小胸脯，才起死回生般的慢慢地从桌子底下露出小脸儿，一点一点地把屁股蹭到座位上。高丁丁刚坐正了身子，又觉得不太合适，赶紧迎着好好老师那灼热的目光，磕桌子碰椅子的又站了起来。高丁丁低着头红着脸说，
1: 好好老师，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是
0: 高丁丁说着又偷偷地瞟了好好老师一眼。只是什么呀？好好老师轻声地问道。
1: 您教的诗我早就背过了，会背了，所以我只是想看一眼王后球赛的比赛结果。
0: 什么球赛的结果呀？王后球赛？好好老师拿起了高丁丁的童话书，看了看书的封面，然后对大家说，这本外国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写得很好，特别有想象力，我呢建议同学们有时间都读一读。其实呢，喜欢阅读啊很好，不过呀一定要分清主次，我们可以在下午的阅读课上看，也可以在课间看，但一定不能在语文课、数学课上看课外书，不然呀会学不好课本知识的。
1: 哦，我记住了。
0: 高丁丁吐吐舌头小声地回答说。就这样，一场王后球赛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接下来在2年1班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正经姐姐预告一下吧。接下来呀要发生的是日记本的风波。为了写日记抄日记，两个小伙伴争吵了起来，而且是越争吵情绪越激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小朋友们下次继续听校园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是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那今明两天啊，高温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同时呢温度也比较高，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是星期三，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明天限号4和9。也希望大家呢，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开车的时候呢也要减速慢行，谨防情绪爆燃。

新闻资讯，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医疗方面。北京200余家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实现数据互通。近日，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现场会在京召开，面向全国推广北京市在健康医疗数据流通利用领域先行先试成果。据北京市卫健委消息，目前北京已打通全市200余家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数据，实现电子病历检验检查、医学影像、健康体检等全维度医疗数据的共享应用。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警惕藏在家里的头号过敏源，三招教您尘螨防控。无论生活在哪个地区，尘螨都是我国最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很多人以为尘螨咬人才导致过敏，其实完全不是。真正让我们痒的、让我们喘的是尘螨的排泄物和尸体碎片。床垫以及枕头、被褥、布艺沙发、地毯、毛绒玩具都是尘螨最喜欢藏身的地方。那么如何进行尘螨的防控呢？第一点，

晒或者是冷冻。研究显示，当环境温度上升至50摄氏度以上或者是低于10摄氏度时，尘螨就难以长期存活。定期使用55摄氏度及以上的冷水洗热水洗涤可以有效除螨。第二点呢，控制环境的湿度，将相对湿度控制在 50% 以下是控制尘螨最常用的方法。第三点，对于需要较长时间储存的衣服，可以用真空抽真空的收纳袋来进行存储。

正值暑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均价36元，点燃了观影热情。据了解，2026暑期档票房破31亿元，功夫女足上映4天票房第一，百片竞逐，类型多元，学生进场，亲子扎堆，36元均价点燃了观影热情。银幕之外的棋局更值得仔细来看，1元票房带动了0.8元商圈配套消费，撬动15.77元的全产业链产值，影院非票收入占比超20%。从放映厅到文化综合体，电影院正在被重新定义。30亿元只是一份中场答卷，这个暑期档不止电影，真正的价值藏在了数字背后一整条线下消费和产业链条里。那同样也是看电影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电影到底有哪些看法。边吃火锅边看电影，体验感拉满，火锅影院真香上线。曾经呢，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了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在北京，有影院拆掉了传统的固定座椅，打造可互动的百变影厅，让孩子们能够在 VR 互动当中举办生日派对。有影院也是在凌晨把闲置的影厅变成了球迷大本营，380多名的球迷在 LED 巨幕前沉浸式看球，赛事直播专场带动周边商户营业额增长。在798艺术区 VR 影院内，观众戴上了头显走进电影院，视觉、听觉、触觉通通打开。火锅影院直接把餐桌搬进了影厅，边涮椰子鸡边看大片儿，餐饮收入能够占到影院营收的1/2，场场破万。传统影院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荧幕放映的形式，而是不断解锁新玩法，不断拓宽文化消费边界。

跟这个暑期有关的不仅仅是看电影，当然还有外出游玩。来关注北京一个 APP 能够约74个热门景点。暑假开始，无论是远道而来打卡京城美景的外地游客，还是就地休闲周末遛娃的本地市民，大家都开启了夏日出游模式。为了让您玩得更加简单，京通 APP 提供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景点都能够约。京通 APP 景区购票服务由北京市文旅局牵头建设，整合全市的文旅资源，目前已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的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城市休闲等各类暑假期间出游的需求。同时，该服务还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您只需要一次性填写购票人的信息，后续预订任意的景区门票均无需再次录入，大幅减少了操作的步骤，有效节省了购票时间。现在就可以打开京通 APP 来点击首页的景区购票，就可以体验一个 APP 畅玩北京城。

么除了北京，我们还可以去哪儿玩？来共同关注夏天很适合避暑的城市。7月11日，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在贵州六盘水发布了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贵州六盘水、云南昆明和辽宁大连位列指数前三。为什么是这样呢？据介绍，该指数用气温、气压、湿度、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医疗条件、交通便捷度、区域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是否为文明城市、生活成本、养老社会环境、平均预期寿命等17项指标，对76个候选城市进行了综合的评价，加权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夏季养老适宜度指数。榜单为不同的出发地、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环境偏好的老人提供了一个夏季旅居的目的地。其中呢，六盘水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了中国凉都。7、8两个月最热的月份的平均气温目前呢只有22.5摄氏度。同时，榜单第4到第10名分别是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和遵义。

关注完了国内，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韩国生育率连续22月增长。据外媒报道，自2024年的7月起，韩国月度出生率已连续22个月同比增长。韩国总和生育率攀升至0.93，较2023年的0.72的低点有了显著的改善。其中，韩国今年第一季度出生人数创下了历史最大季度增幅，30到40岁的女性生育率均显著上升。尽管人口增长改善，但是因死亡人数仍在持续的超过出生人数，韩国总人口已经连续78个月出现下降。说完了新闻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第九套广播体操，让我们一起活动身体。

三。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我们的肠道不要那么的累。那当然了，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可能说吃东西没那么有胃口。不少的人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吃个凉面呐、凉皮儿啊，这样单一简单的食物，吃起来呢更解暑，更加的方便省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搭配一下，比如说你吃凉皮儿，配一个肉夹馍，多吃一点肉啊，或者吃凉面的时候我们配上一颗卤蛋，这样吃的呢更加的舒适，而且营养也更加的丰富。这几天的温度真的是说高就高啊，前几天呢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我们体感上呢可能是觉得是闷热闷热的。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这温度啊已经变了啊，这个体感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干啊，是干热干热的，而且今天呢温度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6摄氏度，属于是比较炙烤难耐的啊。所以高温天的时候呢，尤其也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北京市呢温度整体来讲都比较高，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防暑防晒，非必要的时候您就别在外面啊转圈啊遛弯，还是最好呢找一个相对来讲凉爽舒适的地方放松放松。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出去滴了一个车啊，然后呢那位司机大哥也特别的有意思，也不能叫司机大哥了吧，应该叫叔叔，就是年龄很大了啊。然后呢一位长者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呦闺女，这么大的这个大太阳天儿还出来遛弯儿。我说我不是出去遛弯儿，我出去办事儿。他说哎呀这天太热了，他说我这个车呀没贴那个膜，是不是更烤得难受啊。我说还好还好，他说这天太热了，真的没什么事儿，别出来了。我说是这样的，你这个温度很热嘛。他说这天你知道适合干嘛吗？我一看，这位大叔还是挺健谈的哈，我就听他去说一说。他跟我说，他说这天就适合在家里面沏上一杯热茶，泡点什么桂圆啊、红枣啊，放一点白糖。瞬间就勾起我那个儿时的回忆了，因为我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的长辈也是弄一个那种大瓷缸啊，搪瓷缸，然后呢晾上这个凉白开，同时里面可能会加一点这个茶叶末啊，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高碎啊。曾经呢就是老人经常泡点这样的茉莉花啊，碎碎的这样的渣，然后呢再加入一点点的这个绵白糖。小的时候也不是很懂哈，每次看老人这样喝的时候，就是喝完了还会这样的一生，觉得太舒服了，也会学着大人的模样，然后去喝一点这个清凉解暑的自制茶品。现在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就非常的多样了，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一天一杯奶茶呀，一天一杯咖啡呀，包括呢自制的一些这样的茶饮啊等等的。说回到刚刚说的这位司机大哥啊，司机叔叔啊，他说这个就泡点那样的茶喝呀，特别的舒服，因为夏天嘛要多补水。我说您怎么知道这个夏天要格外的多补水？他说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呀。一听原来是粉丝，还挺开心的。其实你像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哈，能够尽量的去多喝一点水，因为我们正常的普通人群呢，成年人建议大家每天的饮水量还是能够达到1500毫升以上啊，这样呢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呀更加的有利。如果说赶上这种太热的天儿，尤其是您在户外待时间比较久了啊，那我们可以啊酌情的去考虑适当的增加一些饮水量。您千万别觉得说，哎呦我也不能喝太多了，喝太多了会水中毒的。不是这样的，你要想达到水中毒，估计你都得喝撑了。还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说不是那么的爱喝水哈，有的时候说这天儿即使热了，我没事儿的时候我也不喝水，我就等到比较渴了的时候，或者从外面遛弯的时候从来也不带水哈，出去办完事儿了，遛完弯了，买完东西了，回来之后呢也干完活了，才想起来哟，口干舌燥的，喝点水吧。这一喝不要紧，吨吨吨，一大瓶进去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更推荐大家能够少量多次的去补水，而且越是在口渴的时候，我们越要慢慢的喝。来
说一说，如果说您已经感觉到口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代表我们的身体已经有多缺水了呢？有研究就发现了哈，其实当我们这个出现口渴的时候，已经代表我们的身体缺失了很久的水分了。当我们感觉到口渴时，体内已经损失了有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原来有这么多了，那这个水量呢，大概就占了体重的1%到2%。而越是在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喝水越应该慢一点，匀速少量的间断的来补水，一口一口慢慢细品，慢慢的喝，每次呢100到150毫升就行了，千万别说一次性喝太多。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比如说在外面哈，没来得及带水，也不是很方便喝水，那回来之后想要补水的话，您可以少量多次。如果说你少量的喝了这100到150毫升之后，觉得哎还是很口渴的话，过个3-5分钟之后您再喝一点，千万不要一次性猛灌太多的水。因为一次性猛灌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导致我们这一瞬间补进去水了，结果呢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大部分的水呢会在半小时内变成尿液排出体外，那身体呢其实来不及吸收，全都排出去体外了。科学的这喝水方法呀，咱们还是要少量多次，而且尽量能够定时。是不是听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疑问说还需要定时？我觉得定时啊，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哈。你比如说，像对于本身就比较在意补水的，类似于比如说我就很爱喝水，我每天几乎就是走到哪儿水杯带到哪儿。无论是在家的时候啊，家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吸管杯。我觉得我这方法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如果说你不是很爱喝水的话，可以参照这样的办法。在家里我会带一个那种就是吸管的，能够把盖儿给合上的杯子。一般比如说我去上厨房做个饭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水杯带到厨房去，可能正好在等待的这个间隙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喝点水。如果说我要去回到房间啊，主卧去休息休息的时候呢，我也会把这个水杯直接带到床上去，因为这种杯子它不会洒嘛。如果说你口渴的时候又懒得下床去倒水，哎，正好拿起来可以补点水。如果说我来到这个客厅餐桌的时候呢，正好也是随身能够带着，非常的方便。包括有的时候遛弯的时候，这个杯子小小的一个啊，盛好水走到哪儿都可以带到哪儿。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更推荐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咱们外出遛弯的时候呢，您就最好能够带上一壶水或者一杯水啊，这样呢随时口渴了啊，或热了不舒服了，您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点水，这样子呢身体更加的舒适，而且还更加的解暑。那对于实在就是说我不爱喝水的啊，如果说不给我定个时，不给我定个量的话，我一天都想不起来喝，或者说偶尔喝，我喝的也是饮料。那么更推荐您以下的几个时间点儿，您千万别忘了要补充一些水分。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空腹喝一点水是非常的舒适的，因为夜间我们会流失很多很多的水分，随着呼吸啊、流汗呢，都有水分的流失。那么这个时候喝200毫升的温水会更加的舒适。再一个呢，就是在上午的10点，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5点，可以分次定量的补充150到200毫升的水。150到200毫升，其实这个量不多也不少啊。就是如果说你微微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口渴，或者是嘴有一点干的时候，喝完了你会觉得很舒服，又不会说一次性喝太多影响你的食欲。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出汗之后，再比如说你可能户外活动啦，或者出去遛弯买东西啦，或者在室外工作的情况下呢，咱们也要额外的啊补充个200到300毫升的水分。如果说您觉得流得太多汗了，这个时候呢也会流失一部分的电解质，您不妨呢可以喝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或者说补充一些淡盐水。我真的今天中午听完那位大叔说完了他这个经常喝的这些茶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喝的了。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啊也都不太喜欢喝这个没滋没味的白开水，所以大家呢都会去想尽办法说能够让自己多喝一点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会去买一些漂亮的杯子，再比如说可能就有一些人会买一些这个代茶饮，这样子呢能够辅助我去喝一些水。还有的人可能会买一些养生茶包泡在自己的保温杯里，这样子呢又避免了没太有滋味，还能够去调理身体。近些年来其实有一种这个茶饮啊特别的火，它不是说茶咖，而是说呢大家都因为我们都发现了啊，说这个药食同源，有一些中药材呢它也是可以用一种食补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而且喝起来呢味道清淡，还能够调理身体，也就是现在大火的养生茶。回忆看一看你有没有买过养生茶呢？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还真的是买过2次养生茶。我买的相对来讲会比较单一啊，第一次我买的就是这个红豆茯苓啊，包括呢这个薏仁儿，因为能够去除身体的湿气。喝了一段时间太懒了，不再继续喝了。后来呢我又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去火的茶，就是这个菊花茶，它就只是单一的菊花，里面呢放了2块冰糖。喝了一段时间喝没了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会发现呢身边有很多的人真的是长期在不停地买这种养生茶，而且呢样式还很丰富，而且你会发现越喝越猛，下料越来越多。比如说呢之前他喝的只是菊花茶，后来呢又放了金银花，再后来呢放了胖大海，再后来呢又放了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药材。那么这么喝到底行还是不行呢？有专业的人士给出了解答，说其实这个养生茶真不是料越多越好，而且呢有记者呀也是摸排了一些这个商家，发现有一些热销的养生茶，有的产品它部分的成分并不属于在药食同源的名单之中，而是具有一定的药性的中药成分。如果说吃药您肯定明白，就是我没生病千万不能吃药啊，但如果说这养生茶里面有一些药性的成分，它并不属于养生的啊，不属于药食同源。

元的，您却喝了很久，是不是有点震惊了呢？正所谓这是药三分毒哈，剂量不确定的时候呢，质量也没有办法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养生茶，如果说您长期来喝，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风险隐患。我们更建议大家呢，能够认准正规的商家去买这些养生茶，包括呢之前来到咱们节目的一些这个中医院的医生啊，包括呢这个友谊医院的医生啊，以及呢空港医院的医生，他们都跟我们分享过，就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要，你说我想要去开一些代茶饮调理调理身体，那么也可以来到中医院，这样呢能开一些适合你体质的这样的代茶饮，喝起来呢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心。当然如果说您就是平时喝着啊简单的调理，比如说我就是容易上火啊，我想喝一点这菊花茶，偶尔喝喝，也不是说经常喝，那其实呢也是可以尝试，不过呢也要看一下这买的产品是否是正规渠道。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部分群体啊，我们在喝代茶饮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体质，包括呢也要去看一看自己最近有没有服药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吃的个别的一种药，可能和你喝的这个代茶饮当中的一种材料是有着相克的作用的。比如说像有一些的这个代茶饮当中含有的甘草，那这甘草呢就和我们生活当中治疗心衰西药地高辛合用时可能会产生低钾血症。另外呢就是银杏叶，它呢会和我们口服的抗凝药比如说华法林合用，就会大大的增加出血的风险。目前呢大部分的养生茶宣传页面呢都比较简单，很少啊给出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使用指导，所以我们在使用养生茶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用料的质量，还有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些成分是否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近些年来养生茶确实是非常的火爆，而且也有很多人在喝养生茶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身体确实是受益不少。那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适合自己的养生茶呢？以下这么几步希望能够给您帮助。首先呢我们更推荐大家能够尽量去买那种带有蓝帽子标识的养生茶保健品，而不是网售的养生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专业的专家表示说，网售的代茶饮呢大部分是属于普通食品，仅允许添加法定的药食同源获批新食品原料啊，没有任何的治疗调理功能啊，包括宣称的一些资质。正规的养生茶保健食品呢是可以添加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里的中药材，它呢注册呀备案都是有一定的严格要求的，而且原料用料还有保健宣称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那像医院开的这个养生茶呢是具有一定的药品属性的，可以使用药食同源名单之外的中药材，但是必须是要由执业中医师辩证开具处方，不要用这种没有处方的全网公开售卖的代茶饮。

们说的养生茶呢，是里面含有一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类的中药材的这种的养生茶，不是说我们买一个果茶，比如说这个冻干果茶呀，包括什么百香果干茶呀、金宁小菊什么代茶饮呢，这类它是不属于中药材的这个养生茶的啊。养生茶呢，我们更推荐大家能够擦亮眼睛，认真去挑选。以下三个步骤非常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一看这个代茶饮的呀，它的身份啦。普通的食品呢，一定要认准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啊 ，SC 编码。那保健食品您一定要认准蓝帽子的标识，中药饮片要认准药字号。除了要关注这养生茶的身份以外呢，我们还要仔细阅读一下这个代茶饮当中的养生成分啊。消费者呢也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食品生产栏目，哎，这一个栏目当中呢来查询食品物质

录管理专题。然后如果说你普通的食品配料表当中出现了四批药食同源名单之外的药材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是违规的产品了。登录哪里呢？就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里面有一个食品生产的栏目，就可以来查询了。第三点呢，也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可能这个茶饮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不一定适合您的体质。第三点要辨体质啊，中医是讲究的是辨证治疗。那如果说对于这有疾病调理需求的群体，我们最稳妥的方式啊，还是要前往正规的中医院来就诊。那医生呢，往往会根据望闻问切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身体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啊。比如说你是属于啊体虚的呀，啊还是虚寒的呀，啊还是虚热的呀等等的，来开具一人一方的代茶饮，这样子呢效果更好，而且也比网上盲目购买的更加的安全和有效。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勤补水。如果说实在不想喝水的时候呢，您可以喝一些果茶啊，包括呢，如果说想要开具一些养生茶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其实最近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两种茶，这两种茶非常的方便和省事儿啊。一个就是用柠檬切片泡水喝，这也算是水果茶；另一种呢，就是这橙子，您吃一半，另一半如果说吃不下的时候啊，也可以切成薄片泡水喝，淡淡的甜味儿，而且非常清香和芬芳。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因为天气很热嘛，我们就吹一阵风，听一首非常凉爽舒适的音乐，去有风的地方。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这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这头伏的第一天。我已经能够预料到了，这超长版的这个40天哈、一定是又热又湿，真的是会非常的不舒适。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去学会如何去调理，如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舒适的安然度夏。比如说呢，无论是今天分享的说怎么去喝这代茶饮，怎么样去少量多次的补水，还是说大家都会去关注的啊，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回家吃点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饺子馆会比较火爆，另外呢，也有不少的人可能说都提前买好了这馅儿啊，下好了单，比如说买点猪肉馅儿啊，买点这虾仁儿啊，再比如说呢，买点韭菜，买点茴香啊，晚上回去包点饺子，特别的舒适，而且呢，也特别的应景。现在我们不都说嘛，做点什么都需要一些仪式感。其实有的时候顺应这时节，我们学会合理搭配啊，去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也是一种仪式感。其实每次一说到过什么什么节呀，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时令的时候，特别适合吃饺子，我总是有一种错觉，就好像是过年啦。现在不仅仅是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节气啊日子的时候呢，都是很适合吃饺子的。不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流传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呢？其实这里面呢，不仅仅哈、是因为饺子好吃，同时呢，也是因为蕴藏了一些中医的智慧。怎么就是中医的智慧了呢？其实就是这馅料啊，一定要搭配好，而且呢，确实是在夏天很适合吃一些面食。怎么样才能够把这头伏的饺子吃得更加的养生，更加的保健，而且呢，更加的舒适？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馅料。可能您家里平时经常吃的那些馅儿啊，吃来吃去觉得都已经吃的没什么意思了，那不妨呢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口味儿。为什么说三伏天特别适合吃饺子，尤其是头伏的时候吃饺子呀？因为呢，这其实三伏天我们能够感觉到温度特别的高，而且呢湿度也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我们忙碌了一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包括乏累以及胃口差，而脾胃呢也特别容易被湿气给困住。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饺子，恰好能够对应这些身体的困扰。第一点呢，就是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你想，天儿一热了之后，您肯定是很多东西都吃不下了，胃口不那么好了。那这饺子呢，它又属于是主食，同时也荤素搭配了，特别的全面。而且呢，煮起来呀包起来呢，也都比较省事儿，没有那么麻烦，不用一直待在这厨房里面。另外呢，像夏天我们出汗也比较多啊，不仅呢会流失这水分以外，还会流失很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钾元素啊以及钠元素。那我们吃一些这面食，特别的有利于补充营养。你像这家里不仅有年轻人啊，青壮年，同时呢也有老人和孩子，吃点别的东西炖个肉吧又麻烦，而且呢还不一定嚼得动。饺子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要做成馅儿嘛，所以说馅料都是切得细碎的，煮软之后呢，煮熟之后呢都是软软的，这老人孩子也是特别容易咀嚼和消化的。而且饺子的皮儿都是这小麦做的，我们说小麦呢，它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补脾胃的，也是夏日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伏天不仅热，湿气也重，那脾胃呢就容易不太好，那吃点面食就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夏季我们都在说这春夏要养阳，头伏呢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身体代谢速度也是特别快，特别适合吃一些温热的饮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顺应时节。当然了，
除了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养生层面的哈，特别适合吃饺子以外啊，大家也是寄予了这个整个伏天一些美好的祝愿和祝福。因为这饺子嘛，形似元宝啊，所以说福和也是谐音啊，福气的福啊。投伏的时候我们吃饺子呢，也是能够积攒福气，能够安然避暑，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烦热的三伏天儿。天一热了之后呢，胃口不太好。你像我们可能平时啊，经常吃的一些什么猪肉大葱的呀、猪肉茴香的呀、牛肉圆葱的呀啊等等这样馅料呢，可能吃起来比较腻，也有不少的人会感觉到，哎呀，没什么胃口。辛辛苦苦包一顿，吃起来两分钟，一人吃了俩饺子，剩下一大堆，齁麻烦呢。结果呢，没吃好。今天我觉得给大家推荐几种馅料啊，您可以尝试的去做一做。不过呢，也要因人而异。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说我就不喜欢吃那个馅料里面全都是水的啊，把西红柿做成馅儿，那能吃吗？先别着急反驳我，还真的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这西红柿馅儿的，因为它是酸酸的、甜甜的，所以有很多人吃起来呢会觉得更加的刺激食欲。我们推荐大家，如果说您能够接受这样的馅料的话，可以尝试把西红柿做成馅儿。因为中医也认为啊，说这西红柿呢，它是味甘酸，性微寒，归脾胃肝经，特别的擅长啊生津止渴、健胃消食。那在伏天的时候呢，暑热难消啊，我们很多人会出现口干舌燥，包括胃口全无。这西红柿的酸甘之味啊，正好能够刺激食欲，让我们的脾胃重新开工。能不能吃好这个馅儿啊，也是在于你平时喜不喜欢吃西红柿做的一些菜肴。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腩啊，包括呢西红柿汤啊，以及西红柿肥牛卷儿。哎，如果说您喜欢，不妨尝试一下。另外再推荐大家一个馅儿吧，这个馅儿我觉得多数人都会很喜欢的，因为我吃过之后我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在夏天你吃肉吃不下的时候，吃点白肉，哎，虾仁儿包馅儿，和什么东西搭配呢？我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木耳碎，或者说搭配一些啊这个黄瓜丝儿。这虾仁儿为什么推荐它呢？因为虾肉啊，它是属于味甘的，而且性微温，归肝胃肾经，能够增强食欲，补益脾肾，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那木耳呢，它是属于啊热量比较低，对于伏天呢啊湿浊困脾导致的腹胀、大便黏腻，有着很好的疏导作用。其实我以前吃的这虾仁馅的饺子啊，多数吃到的都是这个搭配一些韭菜啊，或者搭配一些鸡蛋啊，再或者呢可能搭配了一些这个肉，猪肉碎。偶然间我吃到了一次这虾仁、木耳和这个和那个这什么黄瓜丝儿，之后啊，我觉得真的是太爽口了，因为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呢非常的鲜甜，尤其在夏天你吃不进去那些太油腻的食物的时候，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您不太喜欢我推荐的这几样馅料啊，还是更加的热衷于曾经我吃惯了这口味儿啊，那您在调料的时候、调馅儿的时候呢，也给您一些建议。比如说剁好馅儿之后呢，咱们正常哎，可能放这两勺盐啊，或者三勺盐，您这次可以尝试一下，就放那么一勺盐，更加的清爽一些呢，吃起来更加的舒适。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姜末进去，或者是葱姜水，这样子呢，能够给肉去腥。尤其是做这种虾馅儿的饺子啊，或者是肉馅儿的鱼馅儿的饺子，那姜呢能够去除虾鱼的本身的腥气。另外呢，还能够中和西红柿的微寒，有助于我们保护脾胃。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小碟的这个醋啊、蒜泥，别沾太多的香油或者辣椒油，啊，减重的同时呢，又能够清爽的口感。
有很多人可能说，我们家吃饺子啊，就喜欢这大肉馅儿的啊，一定要放足足的肉。自己家包嘛，肯定要比在外面吃的更加的实惠一些。不过我们更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尽量的清爽一些啊，吃一些清爽的食物，要不然呢也会身体不太舒服，脾胃呢运化不那么的好。可以尝试，比如说把这个肉啊再放的少一点啊，菜呢能够加的更多一些。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哈，就是在南方也有一些人包饺子的时候会加入豆腐或者是马蹄啊，或者是白萝卜，这样子呢吃起来更加的清爽解腻，而且还能够健脾开胃。你看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了啊，很多人可能说，哎，我不仅要有仪式感，同时呢我也要从今天开始啊更加的注意一下这个夏日最炎热的时间的饮食调理，身体保健。那除了可以吃饺子，适当的吃一些面食以外啊，我们更推荐大家呢能够尽量的去清淡饮食。因为进入到了伏天之后啊，因为天气炎热，我们也特别容易导致上火，所以说尽量少去选择一些油炸的呀红烧的烹饪方式，您可以多多去选择一些水煮啊蒸啊或者凉拌的这个方式来去烹饪，这样呢胃口更好，而且吃起来没有负担。推荐大家啊，能够适当的摄入一些酸味的食物，能够生津开胃。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啊，说柠檬啊包括呢山楂、乌梅、番茄，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啊，发现最近有点上火了，情绪呢可能说也不是很好，另外呢可能口角啊也特别容易起泡，哎，您可以尝试吃一些苦瓜、苦苣，包括穿心莲这样的苦味食物，能够清热解暑。不过呢也要注意，这类都是属于偏于寒凉的，那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呢，您吃的时候可就要控制好量了。我们说这饮食上啊，尽量能够吃的清淡一些，并不是说您就光吃菜啊，这肉全都不吃了，那这营养也并不均衡，还是要多多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尝试多吃一些这个鱼呀、虾呀啊，包括白肉类的，以及豆腐呀、鸡蛋呢，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夏日饮食要得当，这样呢才能够健脾开胃、清热解暑，养好您的胃。另外呢，针对于有不同的人群可能会出现苦夏的症状啊，也有很多人说，我一到夏天，哎，食欲就不好，体重就猛猛的往下掉，我不太想让自己再往下掉体重了啊，夏天我还是希望能够食欲好一些。现在这个网上去学做菜都特别的方便，我们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菜品，然后为自己烹调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一次性吃不了太多的话，尤其家里的老人孩子啊胃口不好，那我们也可以像喝水一样的原则，少量多餐，这样子呢也能够保障我们的营养摄入。北京时间的16: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今天的下播曲啊，我们说这个头伏之后啊也特别适合吃一些梅子类的，我们就来听一听乌梅子酱。拜拜。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

0: 心，他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
1: 情，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新开调整四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的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到93%。这是从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专题研讨班上获得的一个消息啊，也期待着呢，这个通行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大家的出行能够带来极大的便利。
1: 其实今年下半年呢，北京交通部门将会聚焦提高效率、提升效果、提增效益，加快构造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室内交通体系，打造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安全通达的首都生命线。
0: 对，其实这么来说呢，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直观啊。就是说具体来看啊，围绕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的重点任务，会持续加强硬联通、升级软联通，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和重点功能区之间的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重点的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咱们首都的城市风貌。
1: 在轨道交通方面呢，也是推动了京邢快线、地铁22号线的建成和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这些出口，推动轨道站点和周边的设施联通。那么在公交方面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的这个原则，新开调整四环外公交线路有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的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的公交比例呢，将会提升至93%。那么在慢行方面呢，建设7条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包括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的这个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去提升慢行交通的品质。为了进一步去提升交通精细化的这种治理水平呢，北京也将会持续的推进天安门等这些重点区域的交通优化，完成剩余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共建30项疏堵的这种工程，打通71条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的停车设施供给和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这些任务目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一块重点任务啊，就是北京计划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强化交通执法，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集中执法行动，持续加强道路移洒。

0: 治理，健全全链条治理机制，强化源头与路面双向管控，构建严控严管常态长效的治理格局。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2026年7月13号起，全市范围内所有办理的这种临时用地的审批业务，统一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申报、线上受理、线上审查，包括线上的批复，全面实行了全程网办，也仍然保留线下的这种申报的渠道，收取电子版的材料，不再收取纸质材料了。
0: 那是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线上申报啊，申报的网站呢是北京市投资项目审批在线监管平台，或通过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跳转进入北京市投资项目审批在线监管平台进行申报，申报的材料只收取电子材料，建设单位可以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相关事项办理指南，并进行表格下载。建设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咱们可以在用户中心找到我的办理事项中查询项目的办理状态，并可点击下载受理结果，其中包括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补齐补正通知书以及许可办理结果，这个里边呢又有许可证的电子证照、不予许可决定书。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线下的申请。那么申请地点呢是各区的政务服务大厅的综合窗口。那么申报的材料呢，需要的是储存电子材料的移动储存介质。那需要提醒大家是呢，读取完材料之后啊，这个介质呢是会返还的。那么咱们建设单位呢，可以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相关的事项办理指南，下载表格，按照申请的材料清单，将符合要求的电子材料存入到这个移动的储存介质当中。那么这个结果怎么查呢？那么建设单位啊，可以通过致电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查询项目的办理状态。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呢，预留的电子箱中下载受理结果，这受理结果一样的，就是您受理了还是没被受理啊，包括有没有什么材料没齐全呢，都会在这个结果当中去通知，还有就是许可办理的一个结果都可以看到。
0: 哎，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全程网办的项目啊，都是核发电子版的许可证照，和纸质证照呢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点。建设单位呢携带电子版申请材料到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受理人员是可以协助我们在政务服务大厅进行网上申报的。网上申报的技术支持电话，咱们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第一个是010-8915-0426，010-8915-0426，第二个电话是010-8915-0086，010-8915-0086。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4号北京南站的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的改造近日是全部收官，不仅对网约车的候车区的这个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升级，车辆进出场的速度也是显著提升。停车场改造之后，出租车、网约车呢是分区接客的，流线不再交叉。那么过去啊，旅客和车辆呢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这可真是得到了一个缓解。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候车环境提升的同时啊，停车场智慧化的水平也向前迈了一大步。在网约车候车室呢，多了一块超大的显示屏，它会去播报网约车的进场情况，每辆车的车牌号，还有停车放的这个车位，包括通道号等这些信息，非常直观地呈现在了大屏幕上。那么咱们旅客呢，只需要扫一扫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您输入这车牌号，点击车牌寻车，就能够开启导航至具体的车位了。
0: 暑假期间，针对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的普遍难题，顺义区光明街道在辖区18个社区全面开设免费的七彩课堂公益托管班，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名孩子报名参与了。该街道托管服务呢已连续运营多年，部分的社区站点开办时间呢长达9年，这也填补了社区暑期儿童看护的空白。其实对于家长们来说呢，也真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1: 对，
0: 家长们也给予了一致的好评。 零。
1: 嗯，光明街道社区的公益托管服务呢，是全年这种常态化的暑期项目，单次的服务周期呢可以达一个月。其中呢，绿港家园社区等这些站点呢，已经运营了9年，可以说是团委这种标准化的红领巾成长营的示范点位，长期稳定的服务输出，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同时呢，也是积累了稳定的群众基础。另外呢，为了提升咱们这个托管服务的质量，光明街道呢也是搭建了多元化的师资团队，形成学校的在职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志愿者、专业机构老师协同授课的模式。各区呢，各社区呢也是挖掘了辖区当中的这种叫做本土人才资源。
0: 嗯，
1: 你像开设了一些书法呀、摄影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另外，还搭配了晨跑、健体等日常的活动，丰富了儿童暑期托管日常的内容。
0: 是的，实操实训和社区实践是这次托管班的主要特色。
1: 嗯，
0: 绿港家园社区呢引入专业消防人员开展实训课堂，讲解防火防溺水的安全知识，还组织学生呢实操灭火器的使用，模拟火场逃生，这些项目确实很实用。
1: 嗯，
0: 那同时社区开放社区的志愿服务岗位，组织托管儿童参与楼道清洁、文明宣传、高龄老人探访等基层服务，参与到社区治理实践当中。
1: 场地的安全和常态化的监管呢，也是本次托管服务的一个基础保障。那么光明街道呢，也是整合辖区现有的这些公共场地资源，盘活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文体活动室等这些场地，按照功能分区的原则划分出了阅读、手工、游戏等不同的活动区，所有托管场地配备了空调、饮用水、消毒物资等这些基础的配套，同时安排专职社工担任现场安全员，全程值守，保障咱们托管期间儿童的人身安全。
0: 除此之外呢，也像我们开头说到的，这个托管服务是全程免费的。
1: 嗯，
0: 各社区托管专项运营经费都是从社区年度公益金专项划拨，实行专款专用、项目公开。同时呢，街道联动辖区共建单位、爱心企业接收文具、图书、防疫消毒物资等公益捐赠啊，补齐这个运营的物资缺口，维持公益服务的可持续性。那接下来，光明街道也会持续调整托管服务内容，优化课程与实践项目，完善长效运营机制，持续推进全域免费公益托管服务常态化运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正好咱们如果是住在光明街道的话，联系一下自己所在的社区，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免费的名额，将孩子呢放在公益托管班，来解决双职工家庭无人看护子女的难题。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呢开始了，无论是远道而来打卡京城美食的外地游客，还是就地休闲周末遛娃的本地市民，大家可以说呢都是开启了这种夏日出行的模式了。
0: 嗯，
1: 那么为了能够让大家呀游玩更简单，京通 APP 提供了一站式的景区购票服务，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能约。
0: 对，除了这些景点呢，你像有74家的市属优质景区啊都有，咱们可以上去搜一搜，看看自己想去的地方在不在京通 APP 里边，这个一站式购票里边。而且呢还有自然风景区啊、休闲主题乐园呢，游玩的场景还是挺多的，像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包括城市休闲，各种的暑期出游需求在京通 APP 呢您都能够看得到。
1: 同时呢，这个服务也是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这个便捷功能，咱呢只需要一次性的去填写购票人的信息，比如后续你任意订什么景区的门票啊什么之类的，都不需要再次的去录入您的个人信息了。可以说这个功能呢也是大幅的减少了操作的步骤，能够非常有效的去节省咱们购票的时间。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京通 APP， 点击首页景区购票，就可以体验一个 APP 畅玩北京了。与此同时呢，为了去满足咱们外籍游客的需求， APP 呢还会提供英文版景区的购票服务，同样的在京通 APP 的首页点击右上角切换版本，进入到英文版，点击 Visit 北京就可以使用服务了。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你好。
5: 来跟我们说说顺义的天气怎么样。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呢，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到了18日的早晨至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目前看呢雨量不大。当前呢我们还是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7: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8: 我也是。
7: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7: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7: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7: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7: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7: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7: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7: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7: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7: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上面的一个新变化。在9号的时候呢，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了微信收款新技巧的微信收钱，可以说这个功能出现更快了，红包转账咱也不用去爬楼梯。哎，前天是谁谁谁给我发一个红包啊，然后聊天聊得太嗨，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怕错过转账和红包，所以说这个功能出现啊，现在咱收钱啊不用再去爬楼了。如果还有没有领取的红包和未收款的转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它会出现一个红包转账的这样一个提醒，咱只需要去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领取。
1: 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直接跳到对应的位置。有时候群里发的一些红包啊，咱们拼手速的红包，聊着聊着表情包这逗着图可能就过去了啊，咱再往回找的话可能比较难找。这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我平时用的还比较多，就是您用微信支付的时候啊，不用点开微信找到我的，再点击右上角，或者呢进入微信的聊天界面，点那个加号，再找到自己的收付款，直接咱们主界面上不是有微信图标吗？还有什么其他 APP 的图标吗？咱们长按那个图标，它会弹出大概几板块的内容，有收付款这个功能，咱们一点就行了，这也是快人一步的方法。
0: 对，其实这个方法还真不错。其实除了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收款码之外，你像这个扫一扫啊什么之类的呀，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对，挺方便的啊。有时候扫一扫，咱们自己扫支付，或者呢扫一扫别人这个添加好友的二维码，很方便，
0: 还是挺方便的啊。这一点赶紧用起来。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酒驾呀。北京开发区交管部门在盛境街开展夜查行动，遇到一个嘴硬的司机。这司机说的是啥呢？说啊，自己没有喝酒，但是呢，这个交警测出来的这个酒驾呀，就已经达到了血液当中酒含量每百毫升达到了77毫克，这怎么能不是喝酒的结果呢？但是呢，他说，哎，我不是啊，我这只是吃了巧克力糖，这巧克力糖里边含有酒精，所以呢，您闻这味儿啊，包括吹出来结果呢，都是因为含酒精的巧克力糖闹的。
0: 这民警当场就反问了，我隔着2米都能闻见一股酒味，你这糖能解释得了吗？
1: 我刚吃的呀。
0: 哎，这辩解了啊，几番交锋之后，驾驶员最终认罚，说啊，你这个吹出来这数我认啊，但是仍然说他是吃了糖没有喝酒。那么最终呢，这司机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罚款1500块钱。
1: 对，所以呢咱就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因为喝了酒，还是说他真的开车的时候吃了酒心糖。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结果啊。准备了酒心巧克力、提拉米苏和蛋黄派3种常见食品。你别说蛋黄派，以前也有人说了，
0: 对，总有新闻会出这个事儿，说吃了这些东西怎么着的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酒心巧克力，它标明呢含有3.9%的洋酒成分。提拉米苏含朗姆酒，蛋黄派配料表写着食用酒精。结果显示呢，酒心巧克力含3.9%的洋酒，刚吃完吹气确实爆表啊！每百毫升血液当中达到226毫克的酒，
0: 这完全超了那个醉驾的标准了。
1: 对，哎，超了很多很多啊！吃完1分半呢，这个数据立马下来啊，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只有25毫克，下来非常非常多，
0: 断崖式的下降了。
1: 吃完5分钟基本归零啊，只有最后的4毫克，说明酒心巧克力它虽然能够让咱们吹出来这个会达到醉驾的标准，但是呢它不持久。
0: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我只吃了几块酒心巧克力为理由的话，真的是站不住脚，
1: 对，说不过去。来看一下提拉米苏，含朗姆酒的，刚吃完吹气呢，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有30毫克酒精，吃完5分钟呢，归零。
0: 哦，这个还好啊，没有酒心巧克力那么厉害。
1: 对，来看一下蛋黄派，这个呢以前看过类似的新闻啊，含食用酒精的蛋黄派刚吃完吹气呢，这个确实高啊，达到了每百毫升76毫克，吃完5分钟之后呢，归零。
0: 其实这个实验也是清晰的揭示了一个规律哈，就是这类含酒精的食品，它确实会在你刚吃完的，注意刚吃完这个瞬间，然后让你的口腔内的酒精的浓度急剧升高，甚至爆表。但 但是酒精挥发极快呀，你五分钟之内就彻底消退了。所以说呢，像这种过程它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
1: 你别说这个让酒精浓度急剧升高啊，不用实验咱们也能够感觉得出来。
0: 嗯，
1: 你刚吃一口你就觉得哎呦这酒味儿挺浓，
0: 有点上头
1: 啊。对，但是呢咱们能把这个作为借口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就那位司机呢，从离开朋友家到民警拦下远过程呢远超五分钟时间。
0: 嗯，
1: 而且他说话呢隔着两米能闻出酒气，这是吃一些零食能吃得到的吗？这肯定就是什么残留的一些酒味儿才能够解释的啊。
0: 这个酒这个零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坚决不背这个锅的，你说得吃多少两米之外就能闻到你吃的这个东西的味儿了，这太假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嗯，认识到这个错误了咱就要认错。但与此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喝酒咱就走路回家，或者是叫一个代驾，坐公共交通都成，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咱也不能骑。
1: 对，还有我们刚才实验当中说到的这三种常见的食品啊，酒精巧克力、提拉米苏、蛋黄派，
0: 嗯，
1: 咱们开车的时候呢也得谨慎一些啊，不要因为食用这些哎导致自己这个酒精含量过高，
0: 嗯，
1: 啊影响到自己的驾驶安全。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9: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视和交警路面巡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车流量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观察。空港融汇园南门火四路与白马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有序通行。高速路况，京承高速 K21+400 进京方向，京承高速K10+750管头桥进京方向，京平高速吴各庄收费站进京方向车流量集中，行驶缓慢，请广大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随着中小学生假期到来，迎来了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景区周边车流量大幅增长，为保障大家平安顺畅出行，出行前请 做好充分准备，提前通过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交警广播等权威渠道查询实时路况、天气信息及管制提示，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高峰拥堵时段，同时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看轮胎气压、刹车系统、灯光油量及冷却液，确保备胎、千斤顶、警示牌等应急装备齐全有效，坚决杜绝带病车辆向路行驶。假期出行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需使用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得乘坐副驾驶座，在途中如遇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务必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牌，车上人员迅速转移至路侧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22报警电话和保险理赔电话，清晰说明事故位置。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将在假期期间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严查超速、超员、酒驾、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也请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相互礼让，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通畅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上就是今日的交警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1: 感谢狱警官的温馨提示，再见。
3: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魏巍。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虚假宣传不可取，诚信经营是王道。如今婚礼服务市场竞争激烈，不少商家为了吸引客户，会在宣传中突出星级酒店履历、丰富承办经验等卖点，这些描述听起来专业又省心，但消费者往往难以核实真伪。一旦发现宣传不实，消费者如何依法维权？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商家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者起诉赔偿案件。张某看到某公司的活动宣传后，联系该公司沟通办理草坪婚礼事宜。该公司在宣传及沟通中宣称，法定代表人曾任职6家五星级酒店，表示草坪婚礼经常做，并向张某发送所谓其公司承办婚礼视频。该公司还承诺食物由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央厨房统一供餐。张某出于信任，与某公司签订企业订餐服务协议，约定某公司为张某提供餐饮及相关服务，总费用104000元，张某已支付66500元。后张某如期举办婚礼，但婚礼后多名客人出现腹泻，张某怀疑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并投诉，某公司索要尾款未果后起诉，要求张某支付尾款36500元，张某提出反诉，要求返还已付餐饮服务费37500元，支付违约金75000元以及虚假宣传3倍赔偿225000元。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仅在1家五星级酒店任职，该公司此前从未承办过草坪婚礼，张某的婚礼是其第一次承办。某公司向詹某展示的视频并非该公司承办的婚礼，婚礼上的食物并非由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央厨房统一供餐，实际是某公司向餐饮外包给河北省廊坊市某餐饮店制作并运输至北京。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公司按合同约定为张某提供相应服务，现无证据认定某公司提供的餐饮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故张某要求某公司返还已支付的餐饮费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对某公司要求张某支付尾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张某主张的违约金，某公司未能依约提供全部实物，且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发现， 某公司临时招用的8名餐饮服务人员未持有健康证，违反合同约定，存在违约行为。考虑到某公司的违约情节、张某损失等，法院酌情认定某公司支付张某违约金3000元。关于张某主张的3倍赔偿，从本案情况看，某公司实施了虚假宣传行为，隐瞒婚礼承办经验，未如实告知食物制作地，对供餐情况进行了虚假说明，某公司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欺诈，故张某要求某公司赔偿225000元，法院予以支持。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判断消费欺诈的核心在于因果关系，即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达到足以影响消费者选择权的程度。具体到本案而言，张某基于某公司的宣传视频及有关承诺，选择由某公司提供婚宴当天的餐饮服务，但某公司宣称内容与事实不符，该行为本身即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可见某公司为达到缔约目的，实施了虚假宣传和隐瞒行为，明显具有欺诈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如果某公司如实披露真实情况，张某可能就不会选择某公司提供餐饮服务，或者对服务价格进行调整。某公司的欺诈行为致使张某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某公司构成消费欺诈，适用3倍惩罚性标准。本案在判令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对其欺诈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既全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严惩市场失信行为。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消费者而言，要谨慎对待商家的口头宣传和承诺，尤其是经验丰富、大牌背景、统一标准等难以核实的表述，应要求写入合同或提供证明，要保留广告截图、微信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证据，便于发生纠纷后维权。若发现商家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对于经营者而言，诚信经营是法律底线，夸大法定代表人履历、虚构服务经验、隐瞒供餐真实来源等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欺诈。欺诈的法律后果不仅包括退还费用、承担违约金，还可能面临服务费3倍的惩罚性赔偿。切勿心存侥幸，以包装代替实力。以上就是今天每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13: 更温暖，
14: 更温暖。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15: 哎，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啊。
11: 嗯，
15: 就是我们会认为呢，航班都是定位定人啊，不会出现多卖票的情况。
11: 哎，
15: 这多卖票的情况一般出现在哪儿呢？回乡的大巴车上。
11: 啊，这也会有，我还真没经历过。
15: 人上多了吗？票卖多了吗？
11: 哦，
15: 对，就是那种从村村通的那种大巴上会有。
11: 哦，
15: 就是哎，一看到多卖票，这回想起了小时候的经历。但是没想到啊，这飞机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会呢？按理来说，我们每次买机票，哪个线路卖完了，
11: 嗯，
15: 或者哪个座舱卖完了，它就会显示没票了。
11: 嗯，
15: 你只能呢，要不然买别的座舱，要不然呢，你就看不到航班信息了。
11: 嗯，这个航班超售其实就是航空公司的，怎么说呢？常规销售策略。
15: 嗯，为什么常规呢？
11: 就是航，这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航班超售哈。
15: 嗯，
11: 航班超售就是说航空公司它为了避免这个座位序号嘛，然后在某一个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它超过了实际可以用的这种座位数的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我这个航班能够卖267个座位，但是呢我卖票我卖300张。
15: 哦，
11: 他就怕有空座，你知道吗？
15: 嗯，
11: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行为。
15: 嗯，
11: 其实这就是国际民航业常规销售策略，就是想通过这种
16: 科学的，就是预测啊，比如说，
15: 明白了，
16: 我现在卖300张票，我能坐256个人，可能在飞机要起飞之前，啪，有8个人把票给我退了，
15: 嗯，
16: 那我这不就是可以就是很好的去挽回，就是我这些退票率的这个问题吗？
15: 哎，对，
16: 就是减少
15: 损失，
16: 对，就是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就是座位不浪费了吗？然后这样的话，它能够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这种运营效率。就是我飞这一趟航班，比如打比方，我能坐20个人，
15: 嗯，
16: 然后你突然间临要起飞了，哗，10个人把票给退了。那可能这20个人我能赚2000块钱，那10个人退了，我这一下又得倒贴钱了。
15: 哎，对，这就是提升运营的效率啊。
16: 嗯、对。
15: 但是在生活当中，咱可没听过这样的事儿，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如果遇到了之后，咱们连这个什么叫超售都不懂的话，怎么就维权呢？
16: 嗯，这真是一个问题。
15: 对，所以呢，咱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来看一下调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组织呢联合开展了一个民航机票超售认知的专项调查，结果就显示了啊，存在这几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结果显示，虽84.85%的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67.12%的旅客不能够完全掌握超售的规则。
16: 嗯，
15: 对于超售之后啊，全额退改签、食宿的安置、经济补偿等权益完全不知道，只有26.96%的旅客清楚的知道。所以遇到超售的情况，咱们没上得了飞机，咱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权益呢？应该获得什么样的理赔呢？完全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权益损失了。
16: 对，这个的确不知道。就是我一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就是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
15: 对，
16: 如果我买了延误险，他可能会给予我一定的补助，
15: 没错。
16: 但是呢，我如果没买的话，那我只能认了。
15: 嗯，
16: 认个感觉，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就是啊，我可以免费改签一下，
15: 嗯，
16: 我可以改签到另外一个航空公司补一下差价什么之类的。
15: 嗯，
16: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真的不知道。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安置，比如说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食宿啊等等啊这些权益，就之前没有了解过。我是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儿，我们两个人的机票就是因为天气大雾的原因航班取消了，最后然后我们想，哎呀，要是订个酒店住吧，他跟我说订什么酒店，航空公司会安排的。
15: 嗯，
16: 然后过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开始说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食宿，然后如何如何的，这才知道。
15: 对，所以呢，这些规则咱们得清楚啊，
16: 嗯，
15: 要不然自己权益受损了，这上哪维权去啊？
16: 没错，
15: 连知道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啊，大家对于规则的掌握是有限的。
16: 嗯，
15: 其次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就是只有71.61%的旅客呢，反映超售风险的提示文字小，
16: 嗯，
15: 位置隐蔽，识别度低，
16: 嗯，
15: 就跟那个咱们手机弹窗广告、电脑的弹窗广告一样的。你的关闭按钮半天半找不着，那有点这个意思啊。
16: 对，
15: 还有55.89%的旅客认为表述模糊，我就一眼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16: 嗯，
15: 还有20.89%的旅客表示补偿标准还有处置流程这些关键信息被刻意隐藏，想找也找不到，部分渠道呢全程没有任何提示。此外，约40%购票界面设默认勾选，78.04%的旅客呢会跳过规则确认环节。
16: 为啥要跟大家去强调有百分之多少？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更直观的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都会错过的一些事情。
15: 对，这就是信息壁垒。
16: 对，其实行业当中这个信息有壁垒，其实超售真的挺难去察觉的这件事儿。
15: 嗯嗯，
16: 你看民航的常规超售比例呢大概有3%，但是呢在本次调查当中能够准确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仅有0.14%啊。因为这个航司呢他通常不会主动跟你说啊我的这个航班超售了怎么着的，就是登机流程他也缺乏明确的提示，就是大多数旅客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超售了，就是临了我要上飞机了，哎，超售了，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座位上不了了，然后现在给你怎么怎么着。
15: 对，这样
16: 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15: 很耽误我们的行程。
16: 没错，
15: 所以咱该怎么维权呢？啊， 根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三地消协明确，旅客遇到超售的时候呢，有这五项权益。首先是知情权，咱们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呢需要醒目公示超售的处置流程以及补偿的标准，不能说能混就混过去了。
16: 对，还有就是特殊旅客的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呢一定要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你像老幼孕残以及紧急，还有这个连程出行的人，应该优先登机，你不能够强制性的就说拒载了啊，这是不行的。
15: 还有机票的免费处置权，咱们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改签。对于这个退票或改签呢，航司是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的。
16: 还有就是这个滞留的配套的保障权，比如说我这一天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行程了，那么航司呢应该承担免费的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的费用。
15: 还有就是现金补偿和取证权，咱们是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的，要求现金补偿。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
16: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你像优先选航司的时候啊，去选这个机票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认证这个官方的渠道购票，主动的去查看一下这些超售的条款，提前线上直机选座，实时去关注一下航班的动态。对于时间呢比较要求的人来说呢，咱可以优先的去选择宽体机或者是午间的航班、高舱位或者是全价票。
15: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纠纷的话，我们可以维权，第一时间呢留存好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啊，客票、值机记录、现场录音录像、滞留消费票据等证据，现场明确提出免费改退改签或者现金补偿、食宿交通保障等诉求。协商没有结果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26民航服务监督热线，向航司及属地民航主管部门反映。对于处置最后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仲裁、诉讼追究航司的违约责任。
16: 另外呢，也是三地消协也表示了，将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落地为契机呢，持续的去强化民航消费领域的社会监督，优化出行的消费环境，全力去保护咱们旅客的合法权益。
17: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8: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9: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0: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0: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0: 爸妈，我们都来了。
23: 爷爷奶奶。
24: 信息爆炸时代，
3: 网络高速传播，
24: 资讯铺天盖地。
3: 哪些是真？
24: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假？
24: 哪些是假？
3: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24: 尽在
3: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的求证话题呢，咱来说一说夏季啊，这车里面如同蒸笼一般的高温。
1: 嗯，那面对这种高温，我直接开空调行不行呢？
0: 直接开空调到底行不行呢？我觉得开空调是一个常规的做法。 就是发动机点着之后，空调开到最大，吹啊，把车里面吹得差不多了，
1: 吹啊，
0: 然后再
1: 吹啊，
0: 哎，对，再到达目的地啊。
1: 嗯，
0: 车里面到底有多热呢？咱们体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精准啊，咱来看一下数据。夏季高温天气之下呢，密闭的车厢内部温度会急

0: 剧的升高，室外气温如果接近40摄氏度，那车里边经过暴晒之后呢，可以达到70摄氏度以上，极端下可能会超过80摄氏度。
1: 啥也别说了，赶紧降温吧。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车辆暴晒之后呢，车内的这个热气啊，如果没有排出，那么这时候咱们这个空调系统它是需要去消耗大量的能量对它进行降温的，不仅制冷的效率低下，还可能会对空调的一些内部这些件儿啊什么之类的啊造成一个额外的负担，所以啊不建议乘坐的时候立刻开启空调制冷。
0: 那建议怎么做呢？就是先让车厢里的空气快速流动起来，方法很简单，咱们优先打开2扇或者4扇车门，均匀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跟那个觉得风箱一样的这个气流能够被带动。那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操作过程当中呢，咱要确保周边的环境是安全的，别这个拉车门的过程当中碰到行人或者障碍物了。
1: 对，不过呢，这个方法的效果啊，是取决于车厢外常温和车厢内的这个温度差。这温差越大的话，效果才会越好。
0: 哎，是的。
1: 嗯，
0: 不过这个方法呢，取决于这个温度差以及当天的这个气温啊。如果咱们站在太阳底下，这个暴晒着，
1: 这个情况在中午是不适用的。
0: 嗯。
1: 晚上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车在外面停了一天，
0: 啊、
1: 下班天黑了过日了要回家了，这时候就可以很好用。
0: 哎，对、哦，咱们发动车辆之后呢，可以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的状态，就是目的还是让车里边的空气流动起来，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量调到最大，同时呢外循环打开，这时候呢空气空调系统呢可以从车外吸入新鲜的空气，这样的话进一步的置换，这个阶段呢大概1-2分钟差不多。
1: 另外呢，如果这时候你感觉热气差不多排出了，那这时候就得关紧门窗，按下 A-C，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空调的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开关这个按钮，然后手动的开启制冷的这个模式，把这个循环模式切为内循环，然后开启之后呢，这个冷的感觉就会明显提升了。
0: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内循环呢不能长时间连续的用啊，因为内循环的车里边的空气和外边空气是隔绝的，二氧化碳浓度如果高的话，可能驾驶员比较困，注意力会下降，所以呢适时的内外循环调节一下，或者咱们开窗通通风。还有就是怎么开空调更凉快，和家里面开空调是一样的，咱们出风口的位置稍微向上调整，冷空气从上方吹了之后，它会自然的下沉，这样的话对流循环就实现了。
1: 其实最好的降温方法就是提前怎么说呢，挡一挡热。咱现在网上不都有卖那种银色的那种小的，就是那种膜挡太阳那种东西啊？
0: 我用的就这个
1: 啊，就是大家可以买一块在前挡风玻璃上去遮挡一下，还是不错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比如说您停车这单位啊有树荫什么的，咱可以提前抢占一下车位啊，把这个树停，把这个车停在这个树下边，多多少少还是管点用的。
0: 哎，是的。停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升温的幅度也不会太快。如果是有天窗的车呢，咱们不下雨的时候可以把天窗适当的开启2到3厘米，依靠热空气的这个自然上升，可以把余热给它散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希望大家呢夏天用正确的方式来降温，让这个夏天更加的舒服清凉。
2: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6起，其中火灾类12起，救援类54起。三伏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入伏过后，全国多地开启持续的高温天气，闷热潮湿的桑拿天成为常态，高温环境即引发火灾隐患。俗话说，夏防热更防燃。顺义消防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酷暑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的同时，消防安全更不能松懈，以下消防安全细节务必牢记在心，落实在行。一、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避免物品长期被阳光直射、高温烘烤引发自燃。

0: 定期检查家中的燃气管线、燃气灶具等用具，及时排查老化、破损、漏气等问题。三、养成良好的用火习惯，严禁卧床吸烟，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绝不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头，严防烟头引燃可燃物。四、夏季家电使用频次高、负荷大，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搭接线路用电。离家外出时，及时关闭各类电器电源的开关，避免电器长时间待机、过载发热引发火情。五、夜间驱蚊注意防火，使用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时，需要远离床单、窗帘、衣物等易燃物品，放置在空旷阻燃区域，杜绝明火隐患。六、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需要严格遵守安全规范，禁止撕拉乱接电线、非线充电，杜绝长时间、超负荷、超时充电，切勿在楼道、室内等密闭区域停放充电，有效防范电动车火灾事故。七、进入商场、影院、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时，主动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消防器材的摆放点位及逃生线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自觉遵守场所的消防安全规定。八、避免车辆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充电宝、香水、喷雾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高温暴晒引发爆炸、起火。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玉知风雨，冷暖相伴，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
2: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从不会辜负默默坚持的人，眼下所有的辛苦都是为日后发光在蓄力。咱不用畏惧前路漫漫，前路坎坷，只要心中有方向，脚下就有力量。
1: 所以各位，只管心怀热爱，踏实前行，守住本心，向阳生长，终会自带清香，迎来属于自己的繁华春日。
2: 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第三批建设名单正式公布，全市共有7家优质创新平台入选。由顺义区企业北京高新特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高新特智慧出行育新平台，凭借其在智慧出行、未来汽车技术领域的深耕积淀与创新孵化实力，位列其中。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是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

企业扎根京津冀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源智慧出行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孵化平台，精准契合北京市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和顺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核心方向。未来汽车技术运行平台聚焦下一代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布局，提前研判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以及车机融合等领域技术迭代趋势，明确项目培育的重点方向。在项目挖掘方面，通过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合作，承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智能网联汽车锦标赛，与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15+6等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平台打通多元科创渠道，定向筛选精准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硬核技术团队，持续储备优质产业创新资源。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季月明介绍，在产业赋能落地层面，平台以真实场景应用为核心，反向牵引前沿技术迭代升级，同时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团队，为入驻项目提供涵盖产业对接、测试验证、中试放大、融资支持等全链条培育服务，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平台自2025年成立以来，成功推动4个项目获得基金投资，一项技术获批国家颠覆性技术重点专项立项，成功孵化2家企业，涵盖车载智能香氛、整车及零部件数字化开发、虚拟仿真等多个领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市级育新平台的落地赋能，将进一步提升区域汽车产业科创孵化能力，串联企业、科研、资本、场景各类资源，完善技术研发、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生态。区经信局将持续发挥好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服务功能优势，精准响应企业需求，围绕企业发展需要，培育更多中小企业服务载体，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康莹杰报道，由顺应企业上药康德乐北京医药有限公司引进的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顺利完成国内首例临床应用。手术的成功代表着国内心血管危重症患者迎来全新救治选择，对于提升海外高端生命支持类医疗器械国内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李成化名是一名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超高危冠心病患者，常规介入与外科手术均存在极高风险。安贞医院多学科团队依托 Impella 心脏泵提供的预防性循环支持，顺利完成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全程有效稳定患者循环状态，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术后恢复迅速，充分验证了器械在重症心脏救治中的关键价值与临床优势。作为全球公认的顶尖心脏急救器械，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被誉为全球最小的介入式心脏泵，也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 FDA 权威认证的介入式心室辅助装置。它靠内置微型轴流泵，主动将左心室血液泵入主动脉，有效降低心室负荷，提升心输出量，实现心室减负与循环支持双重效果，堪称心血管重症救治的生命利器。这次手术所用的强生 Impella 心脏泵是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在创新药械引进领域的一项扎实成果。此前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管委会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全流程协调审批通关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上药康德乐完成设备的先行引进。作为北京市首批入选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进口企业白名单的企业，上药康德乐持续探索创新药械快速引进路径，构建起政府、企业、医疗机构三方高效联动的协作新模式。自2023年底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获批建设以来，天竺综保区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先后引进首款软骨发育不全特效药氟索利泰，建成全市首家罕见病专业诊疗机构，开出全国首个肝豆状合变性新药处方，推动首批5款海外特药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

0: 保障范围，持续补齐国内重症罕见病领域的药械供给短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举行。现场参与者共同缅怀抗战先烈，重温抗战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北京焦庄户地道遗址纪念馆承办，各镇街工作人员、龙湾屯中心小学师生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纪念馆广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升旗仪式后，承载着无尽哀思的花篮被缓缓进献至纪念碑前，全体人员垂手肃立，怀着崇敬之情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纪念仪式上，龙湾屯中心小学学生代表带来诗朗诵《25000里的星光》，孩子们神情坚定，声音洪亮，一句句饱含深情的朗诵，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讲解，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英雄故事，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随后大家实地参观焦庄户地道遗址，在纵横交错的地道中近距离感受抗战时期军民同心、众志成城、英勇斗争的智慧与力量。顺义区将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依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红色教育实践、主题宣讲、国防教育、红色研学等系列活动，推动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不断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 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

0: 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

0: 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吃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2: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2: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

0: 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红灯常在心中亮。 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哟，小赵啊！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
7: 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行。哟，
6: 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7: 嘿，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嘿，那是，居规民约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添新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哎呀，
15: 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

0: 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 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

0: 2.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

0: 充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6: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5: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7: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9: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8: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

0: 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狱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2: 那一个整村推进，给你一个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1: 摘要。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北京市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昨晚启动，道桥景观将全面升级。
1: 昨天超80%监测站气温突破35摄氏度，加长版三伏天高调开启。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开放，10只国宝将轮换出场。
1: 本市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17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加速集聚。
0: 西单7座人行天桥通过连廊贯通，商圈2层客流量、销售额均提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按照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昨天上午市委召开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开展学习教育为牵引，以典型案例为镜鉴，自觉校准政绩观坐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突出表现和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存戒惧。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叩问》。尹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首善标准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开展两个专项工作，有力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市仍存在一些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事关首都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一，要在夯实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二，要在推动首都发展上持续用力，大力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

0: 设，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三，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紧扣七有五性，着力加强一老一小等服务保障，用好接诉急办主抓手。四，要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周密开展防汛备汛，做好重点部位风险防范和人员转移避险。五，要在规范权力运行上持续用力，强化制度意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铲除问题滋生的土壤。六，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持续用力，各级党组织坚决扛起主体责任，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尹力要求各区各部门要以本次警示教育大会为境鉴，主动举一反三，做到防微杜渐。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和防汛关键期有关工作，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研究我市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听取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市纪委市监委、市高级法院党组、市检察院党组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强在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制造等领域科技创新，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治理能力，认真复盘总结近期强降雨应对经验，有针对性完善防汛措施，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和末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会议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工作，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强调，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要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有针对性完善三季度促增长措施，在促新稳小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促进首都高质量发展，全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精心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源建设，优化支出结构，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抓好审计问题整改，强化风险防控。会议指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为做好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报告有关工作，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

0: 先实地了解项目在居民动员、资金筹集方面的情况。调研组表示，近年来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把提升居住品质、回应群众期盼贯穿改造全过程，加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统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要完善多元出资机制，用好市场化手段，提升改造综合效益，确保改造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持续惠及群众。
1: 16+1，北京进行时。
2: 今年五月，国内量子计算领域的头部企业波色量子发布了阶段性成果，新一代专用量子计算机预量山海1000和首款通用光量子芯片。这家成长于朝阳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故事，也见证了光智空间成为量子科技高地的来时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3: 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光智空间产业园区主打新型智算，也是北京市首批4个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波色量子从初创时起就与朝阳区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波色量子副总裁陈亮告诉记者，
4: 参加那个朝阳的 OTEC 的海外人才的创业大赛，也是拿到那个人工智能赛道的冠军。整体的人数的增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实验的场地，正好契合这个园区它的一个产业引导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就整体就搬到这个园区了。
3: 从2022年把实验室里的原型机变成可以投入市场的实用化量子计算机开始，波色量子每年都在完成产品迭代，其中预量山海1000具备同一机型内算力规模可扩展的能力，为新药发现、材料科学、物理 AI 等多领域提供前沿算力。陈亮打了一个比方，生动描述了波色量子自研专用量子计算机在不同专用量子比特计算规模下的优势。
4: 过去100比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就可能只能做一个 RSP0， 它的分子式是非常小，但是你到了3000量子比特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做一些大分子药。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用的一些化合物的一些药物，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叫做路径导航嘛，就可能过去你100个比特量子环境，你可能就控制那么2-3个红绿灯，但是你到3000，你可能就能控制一个区域。
3: 一家主营专用量子计算，今年已经完成 pre-IPO 轮融资的高新技术公司，为什么选择落户在光智空间街区呢？陈亮给出了答案。
4: 朝阳其实有很好的业态，它什么业态都有，就能够找很多下游的一些这个应用和生态合作伙伴出来。这个其实我们是最想在朝阳干的事情啊。
3: 光智空间下辖8大核心园区，在产业布局、招商引智、基础设施、场景落地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撑。朝阳园管委会产业促进一处处长陈磊表示，
5: 为入驻企业呢提供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支撑，整合了街区内的26个主要的科技服务平台，搭建了技术平台的矩阵，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我们未来呢将以新型智算的新形态、新架构为核心突破。
3: 光智空间落成以来，已经逐步形成了集聚发展效应。陈磊说，
5: 全域范围内呢，科技企业大概有2680家，其中上市企业13家，高新技术企业390家，专精特新的企业172家。那么总的营收呢，去年达到了340亿元。光智空间呢，同样拥有跨国企业30多家，全球500强中有19家在此入驻。从经济数据来看呢，光智空间8大园区产值接近1000亿元。
3: 波色量子除了主线产品迭代之外，还与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合作，比如近期正在推进的生命科学项目能量演化，有望给现代医学带来未来计算范式的革新。陈亮说，
4: 这个能量景观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组织呀，其实最开始其实都是一个胚胎，
6: 对
4: 对吧，一个受精卵，
6: 对，
4: 你受精卵怎么样的一点点演化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然后细胞，最后组成器官，最后整个人，
6: 对，
4: 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叫做能量演化的一个趋势，但是你怎么用计算的手段去刻画出来呢？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只有这种理论说证明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计算的方式来去验证这个理论。所以现在量子我们就用这个事情来做，效果也非常好，他们现在就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路径。
3: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也可以依托专用量子计算实现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研究，
4: 就是里头有很多的物质，它的治疗的这个相关性其实是非常高维和复杂的，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用量子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解析它这个中药的一个发生的就是产生药效的一个大概一个机理，然后把一些好东西抽取出来，有些不好东西我可能就放弃掉，我们也在做一些这种尝试，
3: 突破传统计算瓶颈，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研究迈入工程化应用。光智空间正在打造具有引领力和北京特色的世界级新型智算应用集群，让人们提前触摸到未来的

0: 发展途径。
1: 昨天晚上11点，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
3: 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胶冻挡型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工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还有这个空洞的检测有没有，做一个全线的一个调查。
2: 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32.7公里。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重、桥梁栏杆老化、信号灯和监控等设施老旧种种问题，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所在。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4: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墩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墩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2: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5: 我们是打破原来道路维修说道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将道路的设施的一个提质和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以及双质城市建设来深度的绑定，通过我们充分利旧、复用共用的一个原则来达到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2: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6: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入伏，北京轻松达成高温日，全市有81.4%的气象站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灌顶东，达到44.9摄氏度。不过该站为自动气象站，仅代表局地气温。市气象台介绍，今年又是加长版三伏天，全程共40天。从昨天到8月23号，今年中伏长达20天，且覆盖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预计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还将会达到35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继续生效中。
1: 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大熊猫新馆今天将正式开放，萌兰、福星等国宝喜提豪宅。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8: 新建场馆一共有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
7: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9: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7: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9: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蒙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7: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十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8: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7: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0: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类。油品类呢，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所有的集合。我们推出了熊猫全家福的冰箱贴系列，展示了我们所有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正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学数据银行，集聚天文学、脑科学等领域海量数据，服务全球百国科研人员。该平台通过数据社区与接口、自动化流转装置以及团队数据，加速成果全球化传播。目前全国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有17个坐落在北京。下一步，本市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打造智能数据加工体系，强化资源优势。
1: 近日，西单商圈传来好消息，七座人行天桥通过连廊贯通，从空中把君泰、汉光、大悦城等商场串成了一条空中步行街。这次改造最大的亮点是双首层设计，天桥直接连通各商场二楼，廊桥还新增了垂直电梯和遮阳避雨棚，逛起来更舒适。连通一个多月以来，西单大悦城二层客流环比增幅近40%，销售同比提升近30%。
6: 在北京大石蜡，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昨天开放，一层是老戏台、演评书、京韵大鼓，二楼是曲艺名家工作室，设包厢茶室，还原老戏园氛围。另外，轩南书店和文创空间也已经入驻。
1: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6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结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
6: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到19号在中都草原燃情上演。本届集结了24组艺人，大张伟、二手玫瑰、李宇春、潘玮柏等知名音乐人轮番登台，涵盖流行、摇滚、说唱等多种曲风。场地新增沉浸式主题场景和网红打卡点，还联动高德地图推出了专属导航图，解决草原找路、停车难题。大家凭票根还可以享受全市200多家商户吃住行游购娱优惠。
1: 2026海淀马拉松将于10月11号早上7:30鸣枪起跑，从昨天下午4点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仅设有全程马拉松，规模10,000人，赛道串联3山5园、百年学府和科创园区，跑友可以通过官网或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8号。今年奖金池大幅提升66%，冠军奖金涨到40,000元，破赛会纪录还能再拿10,000元。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1: 我

0: 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公园满树射灯却常年闲置，月光照明如何平衡便民与静谧？
2: 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 CBD 历史文化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重要场所，历经去年大半年封闭修缮，园区今年重新对外开放后，不少市民却心生疑惑，园内加装了景观射灯，可日常夜间从未点亮，这批灯具究竟有何用途？带着群众疑问，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前往现场探访。
3: 市民于先生家住朝阳区光华里小区，日常常去 CBD 历史文化公园散步。他介绍，公园此前经历两轮大规模修缮，去年更是封闭施工近大半年，改造期间在园林树木上批量加装射灯，可开园至今这些灯具始终处于关停状态。
2: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它一直就有，但是呢经过了两轮大修，去年得停了大半年吧，然后呢它几乎给每棵树上都装上灯，而且它现在也不开这个灯。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3: 于先生同时反映，园区整体夜间照明亮度不足，对夜间遛弯遛狗的居民造成不便。公园分为高低两层，中部高地观景台光线也很昏暗，
2: 它中间是一个就跟小山似的，上面特别高，是一个大台子，那个上面也特别暗，反正我是觉得不方便，因为我老去那儿遛狗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不方便，也不给点灯。
3: 7月14号晚间，记者来到位于锦华南街北侧的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实地走访，园区紧邻新城国际、远洋光华国际等，现场基础地灯围栏灯带可以满足通行，路面也能看清，但10米开外的行人面部难以辨识，公园上空无高空照明。据此前公开报道，该公园采用月光照明设计，以低色温柔和暖光打造静谧林间夜景。一位夜跑市民告诉记者，当前灯光就是公园常态化夜间照明效果。
4: 它这儿就边上一圈灯亮，有的时候这个亮，但是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这个亮。
3: 记者随机采访多名游园市民，不少市民认同低亮度照明，认为城市公园应当安静舒缓，无需强光渲染。
5: 公园就是让大家休闲安静放松的。
3: 那么灯光调节由哪个部门负责？公园新安装的射灯又会在什么时候使用呢？记者首先联系属地呼家楼街道办，街道办工作人员建议联系金同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是景观照明配套工程尚未全部收尾。
6: 这是那个 CBD 管委会的他们弄的，他完成了，还有接电什么的，这一套呢，您咱们只是看表面上完成了，他们要是那个过去段时间还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完了我们再跟他们管委会沟通一下，看什么情况。
3: 为核实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施工现场对接人，对方称工程已全部竣工，树上射灯不开是综合考量部分居民的诉求。
7: 有的市民好像反映灯太亮影响睡眠吧，可能是有一部分灯它是关的吧，后期的是领导那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边是主管他那个后期的那个施工和维护。
3: 随后记者对接园区主管单位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环境协调处，工作人员解释，市民反映的照明昏暗问题可能是前几日暴雨红色预警、空气潮湿引发线路跳闸所致。
8: 最近这两天呢，是因为前几天周末的时候，然后是因为那个红色预警嘛，大暴雨嘛，咱们那个空气太潮湿，它有一些这个区域啊它跳闸了，正在修，当时呢没有强制的去核闸，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3: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8: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3: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8: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字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吗？就比如说日常照明是一部分，然后如果说配合过节呀、什么五一十一啊，或者说这种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
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

0: 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第三批建设名单正式公布，全市共有7家优质创新平台入选。由顺义区企业北京高新特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高新特智慧出行育新平台，凭借其在智慧出行、未来汽车技术领域的深耕积淀与创新孵化实力，位列其中。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是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6大未来产业领域，集聚政策、行业、科研资本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为未来产业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赋能的核心载体。该平台自2024年开始第一批选拔，截至目前共有27个平台入选，入选主体均为各细分赛道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赋能能力突出的优质平台。顺义区入选的未来汽车技术育新平台，由中关村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孵化的北京高新特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企业扎根京津冀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是区内聚焦未来制造智慧出行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孵化平台，精准契合北京市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和顺义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核心方向。未来汽车技术育新平台聚焦下一代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布局，提前研判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以及车机融合等领域技术迭代趋势，明确项目培育的重点方向。在项目挖掘方面，通过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合作，承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智能网联汽车锦标赛，与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15+6等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平台打通多元科创渠道，定向筛选、精准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硬核技术团队，持续储备优质产业创新资源。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季月明介绍，在产业赋能落地层面，平台以真实场景应用为核心，反向牵引前沿技术迭代升级，同时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团队，为入驻项目提供涵盖产业对接、测试验证、中试放大、融资支持等全链条培育服务，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平台自2025年成立以来，成功推动4个项目获得基金投资，1项技术获批国家颠覆性技术重点专项立项，成功孵化2家企业，涵盖车载智能香氛、整车及零部件数字化开发、虚拟仿真等多个领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市级育新平台的落地赋能，将进一步提升区域汽车产业科创孵化能力，串联企业、科研、资本、场景各类资源，完善技术研发、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生态。区经信局将持续发挥好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服务功能优势，精准响应企业需求，围绕企业发展需要培育更多中小企业服务载体，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康莹杰报道，由顺义企业上药康德乐北京医药有限公司引进的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顺利完成国内首例临床应用。手术的成功代表着国内心血管危重症患者迎来全新救治选择，对于提升海外高端生命支持类医疗器械国内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李成化明是一名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超高危冠心病患者，常规介入与外科手术均存在极高风险。安贞医院多学科团队依托 Impella 心脏泵提供的预防性循环支持，顺利完成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全程有效稳定患者循环状态，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术后恢复迅速，充分验证了器械在重症心脏救治中的关键价值与临床优势。作为全球公认的顶尖心脏急救

0: 器械，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被誉为全球最小的介入式心脏泵，也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 FDA 权威认证的介入式心室辅助装置。它靠内置微型轴流泵，主动将左心室血液泵入主动脉，有效降低心室负荷，提升心输出量，实现心室减负与循环支持双重效果，堪称心血管重症救治的生命利器。这次手术所用的强生 Impella 心脏泵是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在创新药械引进领域的一项扎实成果。此前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管委会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全流程协调审批通关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上药康德乐完成设备的先行引进。作为北京市首批入选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进口企业白名单的企业，上药康德乐持续探索创新药械快速引进路径，构建起政府、企业、医疗机构三方高效联动的协作新模式。自2023年底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获批建设以来，天竺综保区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先后引进首款软骨发育不全特效药氟索利泰，建成全市首家罕见病专业诊疗机构，开出全国首个肝豆状合变性新药处方，推动首批五款海外特药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持续补齐国内重症罕见病领域的药械供给短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举行，现场参与者共同缅怀抗战先烈，重温抗战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北京焦庄户地道遗址纪念馆承办，各镇街工作人员、龙湾屯中心小学师生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纪念馆广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升旗仪式后，承载着无尽哀思的花篮被缓缓进献至纪念碑前，全体人员垂首肃立，怀着崇敬之情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纪念仪式上，龙湾屯中心小学学生代表带来诗朗诵《25000里的星光》，孩子们神情坚定，声音洪亮，一句句饱含深情的朗诵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讲解，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英雄故事，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随后大家实地参观焦庄户地道遗址，在纵横交错的地道中近距离感受抗战时期军民同心、众志成城、英勇斗争的智慧与力量。顺义区将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依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红色教育实践、主题宣讲、国防教育、红色研学等系列活动，推动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不断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

0: 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哟，小赵啊。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